0: 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世之恶恶。出自《史记·商君列传》。
1: 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啊。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句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的古训：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这句话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时期策士赵良对位高权重的秦相商鞅所说的谏言。懦懦是指唯唯诺诺的附和之声，而恶恶则是指直言争辩的耿直之言。它的本意是一千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也抵不上一个敢于直谏的忠贞之士。这句话蕴含着对真理的坚守，对担当的呼唤，在今天听来依然是我们砥砺百姓的清醒剂。历史的回声总在叩问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古语，其意深远，其情殷切。总书记的用意意在告知全党三层深意：第一，这是对执政风险的深远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古语，警示我们懦懦之风盛行是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危险信号，长此以往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第二，这是对党内监督的强烈呼唤，告诫我们严肃认真的党内监督不是挑刺找事，而是防病治病的良药。恶恶之言的缺席必然导致政治免疫力的下降，必须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重新锋利起来，使之成为日常，贯穿于党的政治生活中。第三，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党性拷问，能否听取直言，能否包容批评，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原则、胸襟境界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总书记意在告诫各级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从谏如流的自觉，要主动营造一种让下属敢说真话、愿讲实话的政治环境。那么，为什么恶恶之言在今天依然如此稀缺？其背后是好人主义思想在作祟，是三重顾虑的枷锁在束缚。批评上级怕穿小鞋，这是位子的顾虑；批评同级怕伤和气，这是面子的顾虑；批评下级怕丢选票，这是圈子的顾虑。这三重顾虑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利器生了锈，卷了刃。因此重拾恶恶精神是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迫切需要。我们熟知党的七大上博古朱瑞同志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传颂遵义会议通过积极思想斗争挽救革命的伟大转折。这些是历史的灯塔，指引着我们。而进入新时代，恶恶之言更以新的形式闪耀在复兴之路的各个战场。请看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问题导向。在决胜脱贫的关键时期，许多督导组下乡开的不是表彰会，而是问题通报会。他们直指产业扶贫可持续性不强、部分扶贫项目与市场脱节等真问题、深问题。这种不留情面的现场反馈正是恶恶之言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它挤掉了工作的水分，确保了政策的成色。 再看科技自立自强路上的归零法则。在中国航天领域，有一个铁的纪律，双五条归零，任何一次发射失利都必须彻底搞清问题根源，形成一份份沉甸甸的故障报告。这个过程就是一场不留退路的技术自我批评。正是这种对真理绝对忠诚、对问题零容忍的恶恶精神，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器跨越星海，创造奇迹。要让恶恶之言从稀缺变为寻常，从可贵变为普遍，不能仅靠个人觉悟，必须构建一个让真话敢说、实话愿听、睁眼有用的良性生态。第一，领导干部要主动寻刺，做倾听的高手。一把手不能只爱听报喜鸟，更要善听啄木鸟。可以尝试建立逆向听证制度，主动到意见最大、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寻找真问题。在会议上，可以设置强制反调环节，鼓励甚至点名让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发言，这考验的是胸襟，彰显的是格局。第二，制度保障要敢于护短，做担当的后盾。这里的护短是保护那些因说真话而得罪人的同志。我们必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和诬告澄清证明机制，为敢于直言、踏实干事的干部撑起保护伞，让他们能卸下心理包袱，无畏前行。第三，成果转化要确保落地，做行动的闭环。批评的意见绝不能说了就过、提了就忘，必须建立意见收集、清单管理、督查督办、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要让每一位提出真言的同志都亲眼看到自己的逆耳忠言转化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良方。只有这样，真话才有价值，批评才有力量。同志们，诺诺千人，其身虽齐，其行难远；恶恶一世，其言虽逆，其利断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恶恶之士，勇于跟自己打官司，敢于为事业鸣警笛。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气清正、言路畅通的干事创业环境，让宝贵的恶恶之言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李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有着浓香鼻祖美誉的泸州老窖，是在明清36家古酿酒作坊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企业。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浪潮澎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泸州老窖，始终以长期主义锚定发展航向，坚定科技赋能传统，制造驱动未来，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泸州老窖制冷包装生产线的前后对比图。过去一条生产线每小时包装7000瓶酒，需要140名工人，如今时速高达1.5万瓶，只需要不到10人，创造了灌装速度最快、质量检测最严、智能化水平最高、数字化最先进、自主技术创新最多的5个行业之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线巨变的背后，是泸州老窖前景创新团队一段自立自强、勇闯无人区的拼搏故事。2016年，泸州老窖积极响应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召，在黄乙酿酒生态园开启智能酿酒大幕，酿酒产能跃升，销售需求增长，但包装还靠传统手工，瓶颈日益凸显，急需智能化升级。2017年，公司启动了2条包装试验线的建设工作，并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供应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徐前景，要求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来自不同工作板块的几个门外汉，组建起了技改项目团队。购买成熟产线，这是他们想到的首选方案。但了解后发现，啤酒饮料的制冷包装都是光瓶，而白酒的制冷包装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个副零部件的研发，还涉及到五马关联、装盒、成品马舵等若干复杂工艺，全是无人区。徐前景满怀期待，带着团队来到国外，试图找到2家国际顶级公司谈合作，但是一家由于技术难度高直接拒绝，另一家勉强答应，但要求降低技术指标，并开出一条产线1.3亿元的天价，还在参观过程中以保密为由要求他们不得下车、不得拍照、不得停留。技改从哪里入手，方向在哪儿，他们一筹莫展。徐前景深刻意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自主创新

跑不起来，瓶盖划伤、瓶口花撞损等工艺问题多达98项。看着换下来的两大卡车设备，团队近乎绝望。为了燃起团队斗志，公司将其更名为前景创新团队，发起了新的冲锋。徐前景带头吃住在车间，每天调试结束后立即梳理问题清单，当晚讨论，当晚改进，确保问题不过夜。为了解决导杆与传送带的夹角问题，他们以0.1度为单位反复调整了上百次，往往钻到设备底下一呆就是5-6个小时。梳盖滑道撞伤瓶盖，观察不易被发现，他们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去摸索排场。锋利的芒刺将手指划破，他们就换另一根手指，左手划破就换右手。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劲，与伤痛抗衡，硬是把近100个问题全部攻破。两条自动化生产线顺畅运行，申报了29项专利。时光无言，奋斗有声。从2017年到2023年，从两条试验线的成功运行，再到占地304亩的智能化中心建设，徐前景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团队再次担起重任，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世界搭建数字仿生平台，建成了全行业唯一的灯塔工厂。不仅获评全国首批卓越级工厂，同时还成为全国63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之一，全行业唯一。回望过去，泸州老窖从首创甘醇曲开启中国大曲酒时代，到首定浓香标准、定格浓香鼻祖，再到现在成为白酒智能化转型的领跑者，敢闯敢试、创新驱动，始终是涌动在泸州老窖血脉之中的基因密码。我们始终坚信，攀登者永不止步，前行者终将抵达。展望未来，泸州老窖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发展初心，勇担国企使命，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广东电白原县委第一书记王占鳌就是为民造福的典范。
1: 1952年8月，王占鳌听从党的安排，从山西老家武乡县来到广东西部的电白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不久担任县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电白一穷二白，山区穷山恶水。

沿海风沙蔽日，人民的生产生活深受其害。面对如此发展困境，时任电白县委第一书记的王占鳌以富民强县为己任，带领电白干部群众集中力量办了五件事。一是大规模植树造林，经过多年努力，电白全县造林面积达到56万亩，把薄荷防护林带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绿色长城。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电白变成了电绿，并发表社论学习电白，绿化家乡，绿化祖国。二是兴修水利，先后建成了5大水库、4大渠道、3大堵海堤围以及中小型水利工程2478宗。三是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战胜冬春旱灾，试行水稻1年3熟，实现了从吃国家救济粮到调出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转变。四是大力修缮交通，交通条件显著改善。五是善抓爱国卫生运动，把水东镇建设成闻名全国的卫生先进单位。正是这五件事，为电白一举赢得了生产好、水利好、绿化好、交通好、卫生好、广东省5好县殊荣和全国绿化先进县、全国治沙先进县、全国卫生标兵等荣誉。这既展现了王占鳌作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的深厚情怀。1986年，王占鳌病逝，电白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罗坑水库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占鳌亭，还在水东西湖安放了一尊王占鳌铜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仅要对群众有感情，更要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那么什么是好事实事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他说，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文明和睦、和谐安定也是实事好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实事好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这类针头细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实事好事。这启示我们要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全面辩证理解好事实事。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干出政绩。习近平在《宁德》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一生都在海上漂泊，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在房子建好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又去找船民回访，结果发现不少船民上岸后又回到了船里。房子都建了，那么他们为什么却不愿意住在里面呢？带着这份疑问，习近平同志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走进了矮小的船舱，和船民拉家常，找到

0: 了问题的关键。船老大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近平同志听到后，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集聚较多的福安县召开了现场会。他指出，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他还提出许多具体务实的意见，并推动落实。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人上了岸，心也跟着上岸了。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的解决，为今天领导干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做出了示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只有走好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学习践行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才能真正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1: 这是一枚锈迹斑斑的箭头，关于他的故事却不是射杀多少敌人、立下多少战功，而是皖南红军总医院副院长张立忠用他为红军战士做了500余台手术，取出了300多颗弹头。更鲜为人知的是，拥有他的代价是一位年轻战士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下，徽州地区农民团游击队对国民党以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斗争的深入，大大小小的游击战越来越频繁，红军伤员也持续增多。
2: 为使伤员尽快得以治疗，1934年10月18号，皖南红军总医院在石台县新棚成立。我爷爷任院长，张立忠医生任副院长。
1: 同年12月，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与国民党激战，敌众我寡的形势造成大量战士伤亡，300多名伤员转移到皖南红军总医院。
3: 医院里来了三百多号伤员了，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器械，他就用竹片为伤员加那个弹头。
1: 当时张立忠治疗了一个在游击中受伤的战士小何，看着被篾片刮得痛苦不已的小何，张立忠向他道出了没有手术刀的困难。但他没想到这些话被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何记在了心底。
3: 听我爷爷说，有一次部队执行一些任务，恰好经过那个小何家附近，突然小何想起一件事情，要回去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1: 为了小何的安全，战士们极力劝阻，毕竟战事复杂，敌众我寡之下，碰上敌军就是九死一生。
3: 但是大家都劝他不要回去，小何他坚持一定要回去，他要回去取一件东西，他将这个东西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1: 再到后来，战士们见到胸口中弹的小何倒在血泊之中，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牺牲了。而当大家准备安葬小何时，发现他的右手紧握，好像攥着什么东西，用力掰开一看，是一枚金属箭头。
3: 这枚箭头是一个三角形的箭头，两边很锋利，中间有一个小铁把手，把手上面有个洞，洞子再插上一个木把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术刀。
1: 后来
4: 张履忠用这枚生命换来的手术刀抢救了500多名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生命。1935年春天，国民党追剿红军进入苏区，总医院的医生和伤员被迫在红军游击队的掩护下向安岭昌蒲城头屋分院转移，但消息很快被国民党获悉。
2: 敌人分五路包围了红军医院，在难以攻入的情况下选择纵火烧山。张履忠在掩护下顺利逃脱，但仍有很多来不及转移的医生和重伤员壮烈牺牲。
4: 至此，这所特殊环境里诞生的战地医院在弥漫的硝烟里落下帷幕。如今，这枚用生命换来的手术刀静静地躺在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每一道锈痕都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刻铭记，成为了永不磨灭的生命之光。

0: 大江银行大江币，人民用来最实惠，不怕贬值和假冒，它比金银更金贵。现在我们在革命史迹展览馆看到的大江币，不仅仅是根据地当时珍藏的珍贵文物，更是新四军七师与皖江地区军民团结抗战、艰苦奋斗的生动历史见证。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不久，为了尽快打破敌伪皖的经济封锁，走出财政经济困局，打赢金融贸易战，开创皖中地区抗日斗争新局面。1943年6月，根据地成立了大江银行，领导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当时在根据地内市场上流通运用的钞票还是国民党几家银行发行的法币，甚至还有汪伪银行的伪币，严重干扰和侵袭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市场。为了坚决地把法币和伪币从根据地市场挤出去，皖中区党委要求大江银行发行自己的抗日钱币，用自己的钞票占领自己的金融市场。印制钞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部队和地方抽调10多位有印刷技术、懂机械的同志创办印钞厂，先用石板印刷，用脚踏的圆盘印刷机试印纸币。印制的钞票有1元、2元、5元、1角、2角、5角面额。这种简陋的工艺无法满足发行需要，然后又请艺术家吴云刻制木板，用坚硬的木材刻制硬板，但一块硬板也只能印刷20000张左右。印制钞票还需要专门的纸张，能防伪耐用。根据地又在一个叫大余村的山沟里建了一个小型造纸厂，专门生产印钞用的纸张。厂长许开良是位有造纸技术的老红军，他和工人们用山上的楚树皮加工浸泡后取其纤维，捞出纸浆，用民间土法上马，生产出了质量很好的造币纸张。为了扩大抗币的印刷量，上海的地下党想尽办法找到和动员印刷技术高超的技术人员，请他们去根据地印钞厂工作，招聘了印钞厂各个工种的技术工人，通过关系购买了对开胶板印刷机，从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搞到一套印钞票花边的底板，又四处购买了柴油机、切纸机、发电机、电动机等机械电器设备，通过地下交通运输线把设备和人员分批运进皖江根据地窑沟印钞厂。新设备上马仅1个月时间就印完30令制钞纸，各种面额的新版大江币约100万元。根据地人民群众信任大江币，纷纷把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拿出来兑换大江币。大江银行把收集到的法币、伪币到敌占区采购根据地急需的军民用物资，一部分运到上海、南京日伪银行，通过关系兑换黄金、白银、美金、日元，供上级机关和特殊工作环境使用。大江币的成功发行和根据地对财贸金融部门的精心运作，到1943年底就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大江币成了皖中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1945年9月，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为了保护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大江银行立即停止大江币发行，并全部回收大江币，用军政机关后勤部门无法带走的物资和公粮、食盐等出售给群众，动员人民群众用手里的大江币购买各种物品，快速回收大江币。 收回的纸币集中销毁，最大限度地保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根续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鼎力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1: 呦，
2: 马上封河，要不他受不了。
1: 哎，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会儿。不，坚持一下，坚持一下，马上就完啊。我看一下，呼吸怎么样？哎，还挺细的，
2: 不要动，宝贝儿啊。

0: 康宝的夏天在宜欧的周鸠山里生动起来。康巴诺尔湿地是大自然在坝上高原的神来之笔，也是康宝名副其实的候鸟会客厅。每年前来这里迁徙繁衍的候鸟有200多种，这其中世界濒危候鸟、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宜欧最为珍惜，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在世界仅存的17000只宜欧中，每年飞抵康巴诺尔的就有上万只，成为全球最大的宜欧繁殖地。
1: 娃娃机，欢迎回来。
0: 每到宜欧回归的季节，马喜荣和当地的护鸟志愿者们都会像迎接回乡亲人般守护在湖边，整理浅滩，精挑细选地准备食物，最重要的还要随时为这些亲人们看看病。湖畔一栋装修别致的2层小楼是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宣教中心，这里陈列着不少候鸟照片和标本。2楼一间开阔的湖景房被布置成候鸟手术室，以方便为受伤的候鸟们进行有效治疗，为候鸟开设专门的手术室，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作为康宝有名的外科大夫，马喜荣是这里的主刀。在这个夏天，他已经给10余只宜欧病人完

0: 了手术治疗。
1: 给受伤的鸟儿做手术，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我们面对的都是生命。
0: 57岁的马喜荣在康保行医30余年，凭着技术精湛，为人和善，又经常为生活困难病人减免费用，是乡亲们口中的康保好人马大夫。而他与怡欧结缘，则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有人捡到了一只断了翅膀的候鸟，送到他这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的马喜荣，第一次面对鸟病人，救还是不救，让他颇费了一番思量。
2: 第一就是我们没有救助过鸟，没有经验，不知道咋治疗，治疗好治疗不好也不确定。第二就是，又要给人治，又要给鸟治，怕人家病人，不来看病。医生也咋当呀？
0: 尽管心里有各种顾虑，可救死扶伤的本能却让马喜荣下意识地选择了救治。那天，马喜荣的爱人做他的助手，夫妻俩在鸟身上花了不少心思。由于鸟的腿受伤严重，马喜荣不得不试着给他安了一个假肢。
1: 有一年吧，我和我爱人就发现有一群鸡正好从头顶飞过，其中有一只呢，我发现就带着我配的假肢，我和我妻子呢，非常的兴奋，我们认为吧，鸡是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来感谢我们来了。
0: 马大夫给鸟安假肢的消息不胫而走，康保人第一次知道身边的这位外科大夫还有这种本事，一传十，十传百，送伤鸟到马喜荣诊所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森林公安甚至将受伤的狍子、草原鹰等野生动物也送了过来。
3: 这些年求助救起这个受伤的动物以后，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后来找到马医生，马医生这儿能看，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年复一年，森林公安和当地群众送来的候鸟和野生动物将近180余只，其中怡欧就有130多只，马喜荣一概不拒，免费救治。做完手术的野生动物不能马上放生，马喜荣就把自己的房屋用作临时救助站，自费喂养它们，直至伤愈放飞。
2: 他就把你当成什么自己的妈妈了。养得很有感情的，真的是。
1: 比如鸡欧呢，还得出去买面包虫，草原雕雕鸮这一类东西，它就吃肉，你就买碎牛肉，你还得18块20块钱一斤，这个一年下来是很多的，这个量挺大的。
0: 几年下来，马喜荣一家把诊所的1/3收入都用在了救治野生动物上。光给怡欧买面包虫就花了5-6万，但最让他头疼的并不是经济账。
1: 2021年以前都在家里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下去看他一次，因为挺有感情了。也有一部分人他说是，别弄上禽流感啊，电视上一天播禽流感，你这动物这么多，传染回禽流感怎么办？
0: 没办法，马喜荣就贷款买了一间车库，改造成鸟病房，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这些病人的情况。马大夫为鸟买房的事儿又一次上了当地的热搜，也感动了不少爱鸟人士，自发去帮助马喜荣一起照顾这些野生动物。
4: 因为我对这个野生动物从小就喜欢，再一个也喜欢养鸟养鸽子，因为鸟和马医生走了一块儿。
0: 马喜荣和爱鸟志愿者们的善举受到更多的关注。2014年，康保县按照怡欧生活习性，在康巴诺尔湖建起湖中孤岛，营造怡欧筑巢繁殖固定栖息地。2016年，康保 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中国拟鸥之乡。马喜荣和30多名志愿者成立了康保拟鸥保护协会，他担任协会的会长，带领会员开展包括拟鸥在内的野生动物救助救治和宣教活动。
1: 现在我让大家认识刚出生的小拟鸥，它的毛色是花色的，头顶是白色的，所以大家要认识它是小拟鸥，有的不认识，因为是其他。
5: 马医生经常给我们宣传，也是叫救护器来送它儿团救助。我今年都3只，去年的2只、5只，一共就都是马医生都给看了。
6: 鸟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得保护他们，他们才越来越多。
0: 在康巴诺尔湖的东岸，政府帮助拟鸥保护协会建起2400多平米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这让马喜荣终于不用再为鸟病房发愁了。带领会员们全身心投入拟鸥保护工作，几年间先后救治受伤鸟类1300多只。这里不仅被当地送伤鸟的乡亲们熟知，甚至有一年，一只受伤的鸟自己径直来到了这里。
7: 看见这鸟也自己来救助站了。哎，在那儿叫哎，还干嘛哇？还
8: 他自己向这个鸟站这个救助站这个方向走，也不用我们也抓，也不用什么，很神奇的这一幕。
0: 在马喜荣和保护协会的宣传带动下，当地人护鸟爱鸟的意识越来越强，来康巴诺尔栖息的候鸟也日渐增多。2019年，康保县在原有湖心岛的东南两侧又分别建设了2座新岛，意图为鸟类创造更良好的繁衍环境。但马喜荣发现，鸟儿们却并不喜欢自己的新家。
9: 马会长带领会员们透过咱们调查还有动态检查，发现这个洞达到离咱们人湖边太近，因为有胆小，这一离人太近就不适合繁殖。
0: 马喜荣第一时间把自己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委县政府紧急调度，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天，几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使东大道距东岸人们活动区域隔开800多米有效安全距离。说来也快，岛修建好的第二天，几千只鸟就上了岛，康巴诺尔湖也因此形成一湖三岛的生态格局，成为鸟的天堂。作为社会公益团体，康保县拟鸥保护协会从2016年的30多名会员发展到500多人。2022年，协会成立了党支部，成员由拟鸥保护协会党员骨干组成。
1: 我们党支部成员有森林官负责人，有特训队大队长，有自然资源局的机关党组织副书记，有妇联的负责同志，也有企业家，可以说是支部每个成员带来的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协会遇到问题呢，支部党员出动，也就是全社会的出动。
0: 党支部成立不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从县城西北西南方向发现很多受伤的鸟，送到马喜荣这时，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10: 发现了大量的鸟受伤以后，我们很着急，也非常痛心。我便组织我们特巡警的全体队员，对这个康湖周边进行巡护，来排查这个鸟受伤的原因。
0: 几天后，鸟受伤的谜底终于被马喜荣揭开。原来，鸟的飞行高度和高压输电线的高度差不多。康保大风天气多，鸟翅较长，风大掌握不了平衡，视线也模糊的时候，就很容易撞到电线上。为此，马喜荣和会员们连夜写了一份生态评估报告。 对电力项目建设选址

0: 和增强高压线的识别提出建议。
1: 我们首先呢，以保护协会当。
0: 这是康保县委针对马喜荣的建议第二次召开会议，商量高压线的架设办法对策。
2: 农业线路点。
0: 最终由冀北电力公司重新拟定线路规划，并决定在每一座高压电上悬挂便于移欧警觉的标识。一座城的项目建设，第一次为一群欧让路。如今移欧已经成为康保的活名片，从政府到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爱护野生动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正像马喜荣在他的移欧赋里所写，移欧之故乡兮，积善如歌，吾之所盼兮，人欧共期，吾之所愿兮，爱欧如草之燎原。生林草木，万水千山，都是生态环境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康保，移欧们用对这方热土的眷恋作为对这里生态最大的肯定，而这只是张家口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张家口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绿色发展底色愈加厚重，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移欧等大批珍稀动物竞相来这里繁衍生息。日升日落，四季更迭，那嘹亮的讴歌不仅传唱出这里人与动物的生生相惜，也让这里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响彻云霄。

0: 他当时就是说，老师，亲戚朋友借遍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了，这孩子这命是大事，必须得帮他。
1: 再生障碍性贫血，医院是60度吧，咱一块儿从小玩找了朋友借钱，只要是手机里边留的通讯录了，那就一个一个挨着联系，后来就找到了网吧。
0: 作为我内心来说，就想自己就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当时自己手头也没这个钱，另外这个数额超出了我原来帮别人做好事的那种能力范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中间的纽带和平台的作用。
2: 2012年差不多9岁的时候，然后上4年级，当时不知道这个病多厉害，就感觉这个病花了不少钱，生病好了之后，然后一搜，感觉挺厉害的，死亡率挺高的。
0: 在这之前呢，都是自己和战友、朋友、同学，力所能及的做点小事儿。2014年宋一凡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这个创建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事儿的这个想法。
2: 初中的时候，我爸参加回忆公益了嘛，然后他也让我参加了。后来我跟我爸一起去汤阴，看那个贫困留守儿童，还有那个孤寡老人。我爸跟我说了，回忆公益帮了咱家不少忙，你以后要就参加回忆公益的那个公益活动吧。一般我是不想说我发生了这段经历的，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伤痛嘛。但是当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肯定会把我这种经历说出来，鼓舞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0: 2016年4月29号，我们把它定为正式的成立日期，是因为安阳日报在5.1报道了我们去安阳社会福利院做了一起公益活动，我们把它定成了我们的正式的成立日。刚开始只是想，就是所有的战友同学大家都知根知底，就是最初不需要考虑信任问题了，这个信任已经存在了。一听说有这个组织，有这个事儿，加入的人是爆发式增长。我们原来也就几十个人，一个月就能加入100-200人，就当时就让我就考虑到这个组织需要规范，创建一个合法的、合规的一个能良性运环的公益组织。我们积极找到我们的属地党委，成立了我们的后裔公益党支部。后裔公益党员志愿者在后裔公益团队当中逐渐形成了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提前我们就向大家这个团队商量，开展这种关爱贫困老党员的一个敬老公益活动。
3: 第一次来正好赶上七一吧，了解到我这个情况。从2005年一直到2018年，照顾了13年吧。2014年到2018年这几年比较辛苦，因为他完全和一个植物人一样。
0: 就是郭大爷家里附近的志愿者，我们会定期的，大约1周左右的时间，会去郭大爷家里，帮助简单的收拾收拾家务啊，主要是陪郭大爷聊聊天儿。大约有3年的时间，
3: 每次来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帮子亲戚都来了，和这个有这种感觉。
0: 在建国初期，他就是一个天津一个部队研究所的一名军官。
3: 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到了军工研究所里一干就是18年。第一艘核潜艇，我在这工作了半年，说第一艘、第二艘愿望号吃粮船。也在上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0: 老两口都是50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只要自己过得来，不能给组织和政府添麻烦。
3: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公益，它可以这个帮助很多人。再一个，我的亲身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活动上头啊，自己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0: 郭大爷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后裔公益，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就根据郭大爷他的这个自身的资源，7.1、8.1，让郭大爷讲党课，给退役军人志愿者讲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和红色的故事， 发挥国大老党员的自身的作用，确确实实感动了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正式成立到现在8年多的时间，目前加入我们的全国官方平台的志愿者有4000多人，我们深度关爱的老人有28位，资助过的孩子有180多个，组织的公益活动600多场，就团队的总服务工时超过40万小时。这些年一路走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被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评选为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5星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我个人也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者、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2017年，我们联合安阳周边的多支公益组织，共同组建了公益联盟，为了更好地融入和配合政府开展应急、安全等相关工作，我们组建了后裔公益救援队。平时我们开展一些安全教育、防溺水等公益培训活动，有灾难来临时，我们配合协助政府开展救援救灾活动。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带领更多的党员志愿者，将党建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坚持把我们的公益事业

0: 常态化、标准化、专业化，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份力量。
1: 他是一个对家庭不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

0: 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那他对家的付出相对于来对他的事业来说，那是相对来说是小的。我孩子上了六年小学，他只送过一次，所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公益，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家里面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我是尽量不会去给他说，麻烦他。孩子没有上过高价学校，没有上过补习班，他自己也非常省吃俭用，也不买什么名牌衣服呀，什么奢侈品什么的，这跟他都不沾边。反正他挣的钱没有给我，我觉得得有个七八十万、百八十万吧。他顾了大家，顾不了小家，所以呢，现在他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他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他尽他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把这些做好，他高兴，我们全家都高兴，而且给孩子能树立个榜样。
1: 我王班长一向就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啊，平时经常帮助这些家里有困难的战友，你像一些战友家有困难，他会悄悄地卖一些东西，默默地寄到战友家里去。再一个就是个姓儒的战友，平时不会洗衣服肯定，然后也不会拆被子缝被子，他会很主动地去教他们去洗衣服做被子，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表现，让这些姓儒的战友都有了一个家的温暖。对于这些生病和训练受伤的一些战友，他会更加关心地去照顾他们，帮他们打饭啊，平时帮他们揉揉腿啊，或者就说搓搓红花油，这些点点滴滴让战友都感到了一个老大哥的默默的帮助。在部队要求勤务的战士非常非常的多，王某班长通过他自己的工作热情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很早的加入了党的组织，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非常的羡慕。
2: 王某是从小认识的，王某是一个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对同学、对老师都是不管有啥事儿义无反顾去帮助别人。这老师摔到腿了之后，但老师不放心俺的那个学习，所以老师坚持就去学校先去上课了。跟王某的组织俺同学说的是，每天就连接带送。就有年下雪，中间儿离家远又滑，这都别回去，这都往家吃饭了。
3: 后裔公益党支部成立以后，聚拢了很多党员志愿者，他们在平时的训练、抢险和其他的志愿服务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党支部书记王豹同志，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都能身先士卒，在我们团队当中起到非常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了其他志愿者积极投身在公益事业当中，

0: 小姐，我看你盯着这乌龟许久，所谓何故？
1: 公子您看，这乌龟背上是不是出了很多的汗？
0: 咦，难道是天气太热，乌龟出汗了？
1: 说明此时空气湿度大，水蒸气遇到较冷的龟壳凝结成水珠，可能是要下雨了。
0: 听说今天有暴雨，小姐快些回家吧。
1: 不要慌，暴雨的形成可不简单，需要充足的水汽供应、强盛而持久的上升运动以及较长的持续时间。上升运动能够将低层的水汽带到高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冷却凝结形成降水。
0: 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雨下得多大才算得上是暴雨呢？
1: 这你可问对人了，气象上将24小时内的降水在50到99.9毫米的为暴雨，100到249.9毫米的为大暴雨，250毫米以上的为特大暴雨。
0: 难怪有时候觉得

0: 这暴雨来势汹汹，一阵子就下完了，有时候慢悠悠的下了一整天。这暴雨还真是有多副面孔呢。
1: 这就要说到雨强了，通常指一小时的降雨量超过20毫米，便称为短时强降水。无论下得快还是慢，降雨量级别达到的标准都是暴雨。
0: 那如何知道下了多少量呢？难不成拿个罐子再找把尺子测量？
2: 这可不行，我说的50毫米相当于1平米面积上降水深度为50毫米。
0: 1平方米，那要找这么大的容器还真是有难度。
1: 公子，你又想错了，就有专门的雨量计来测量降水量。公子，您请随我去看看。
0: 那在下就随小姐去开开眼界。
1: 公子，您请随我走近看。
0: 小心小心。
1: 公子您看，这叫翻斗式雨量计。雨水通过沉水器流入翻斗，当翻斗满0.1毫米后会翻转一次，并触发记录装置记录一次降水量。这个过程会重复的进行直到降雨的结束，通过累计翻转的次数来计算降雨量。
0: 这样测量确实省力。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50毫米若是换成毫升计量有多少呢？
1: 相当于在1平米的玻璃上倒入5万毫升的水。
0: 竟然有100瓶矿泉水这么多。哎，还是无法直观感受这50毫米的量了。
1: 这还不简单，我们来做个演示。我们将暴雨量级的降水量换算到这个10厘米的容器内，也就是将这500毫升的降水量换算到这个里面，看看它有多高。您看，测量一下，有50毫米高。
0: 小姐才智过人，在下钦佩。日后若有气象方面疑问，可否找小姐解惑？
1: 公子过誉了，那我等你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贵科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云南大理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叫山石坪的村庄，30多年前这里曾是麻风病人集中治疗区，令不少人闻之色变。很长一段时间里，山石坪被病痛和偏见层层包裹，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直到一位名叫李贵科的医生到来。
2: 拉热也装上、
3: 热很多了。
4: 这两天借着县卫生局开会的间隙，李贵科和老伴儿回到县城住了两天。这天一早，夫妻俩去集市置办了不少好吃的，准备带回山上分给村里的乡亲们。虽然已经退休9年，但李贵科依然坚守在山石坪村，放心不下他的身体，老伴儿退休后也从县城搬到山上。2年前，李贵科花7万块钱买了这辆2手小轿车，从此带村民去县城看病，帮村民接送在外求学的孩子，这辆车成了村里的便民车。听说李医生今天要回来，李应香

0: 罗国秀两位老人顾不上吃早饭，早早守候在村口。
1: 李医生，你回来了，我们好想你。
2: 身体不好，我就回来了
3: 嘛。我在求你钱。
1: 求你钱。什么
2: 没事，什么没事。
0: 山石坪村，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耳源县麻风病专科医院山石坪疗养院。因三面环山，江水阻隔，它与外界隔绝，成了一座无人敢靠近的孤岛。1981年4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白族青年李贵科接到任务，与耳源县疾控中心的七位同事一同去隔离区为麻风病患者诊疗。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始料不及。
4: 我这里一个老人检查的时候，他裤脚一受伤了，大面积的溃疡，你看发出臭味，一看那股气的头就缩下去，后面又伸出来了，哎呀，一看着这个就想吐。
0: 那时的山石坪住着181名麻风病患者。
1: 医生嘞，他很害怕，被子都不敢动，手都不敢给，水都不敢喝。
0: 尽管心里害怕，但李贵科还是壮起胆子。原定2个小时的诊疗，他主动延长到5个多小时，直到把最后一个患者看完。
4: 八个人当中啊，我是唯一的工程人员，就不得有意啊，所以想办法啊帮帮他们。
0: 诊疗结束，李贵科和同事们准备乘船离开，几位麻风病患者一路送到江边，久久不愿离去，写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像一根针，深深刺进了李贵科心里。
4: 啊，所以当时呢，就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的震惊。都是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啊？
0: 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李贵科又回到了隔离区。刚进村就听见有人喊老杜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最终在江边找到了要寻短见的老杜。原来老杜刚被确诊麻风病，乡亲们害怕被传染，扬言要将他活埋，无奈之下，父母连夜将他送到麻风病隔离区。看着万念俱灰的老杜，李贵科一字一句许下承诺：
4: 如果你的病治不治好，我是不会走的。
0: 一句承诺，一生坚守。从此，李贵科扎根深山，再也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就是李贵科当年的宿舍。那时隔离区不通电，李贵科就在煤油灯下看书钻研。每晚入睡前，他总要提着煤油灯去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中巡诊。
1: 拿着被子罩在门口，再一点药，就我到雷医生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贵科的到来也让老杜灰暗的日子有了盼头。他帮老杜洗衣做饭，擦洗身体，处理伤口，老杜身体日渐好转，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
5: 以前光想做这么事，李医生来了，我想活下去。
0: 朝夕相伴，李贵科成了老杜最信任的人。一天，他鼓起勇气给李贵科说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心愿。
5: 我们白族人非常重视桂树，如果有一天我们死了，谁能给我收尸？希望李医生给我打口棺材。
0: 这里的麻风病人大多被家人遗弃，无依无

0: 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现在火化又不足了，但非常感激。每年上坟的日子，他都带着我们去给过世的村民上坟，让我们这些人也有尊严。
1: 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老杜虽然有两个手指落下了残疾，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在李贵科的热心撮合下，老杜重新组建了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沉寂多年的村落里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声。岁月流转，一同前来的七位同事陆续离开，只剩下李贵科一个人。而原县地震办公室想调李贵科过去工作，那时李贵科刚刚结婚，妻子得知后欣喜不已。
2: 工作也好，赚些钱，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告诉他你就要去地震办，在马蜂园工作，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风言风语的。
1: 李贵科顶住压力，继续扎根在大山里。1990年，隔离区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这片曾被病痛和死亡笼罩的土地迎来了新生。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他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最真挚的感激。
3: 共产党纳粹的一分也不轻。
1: 使命完成，李贵科似乎也该走了。离别在即，李贵科挨个给老人们理发。于振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舍不得你。”一旁87岁的曾信开老人也哭了起来：“你走了，谁给我们滴眼药水？谁给我们泡脚？”也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李贵科的人生轨迹。那天，几名康复者划船到江对岸收包裹，返回途中意外翻船，6名康复者不幸遇难。
4: 那当时我是在流泪，非常的难过，也在想，麻风现在治好掉了，这个麻风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不仅要修路、架桥。我们要通水通电。
1: 悲痛过后，李贵科选择继续留下来。2014年，山石坪麻风病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坪村，李贵科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发展核桃种植、林下养鸡，大力发展养殖业，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为了修通连接大山与外界的桥，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当地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资金仍有不小的缺口。
5: 大理草纸厂大家送过草纸模，他就去县营研究申请，拿到了卡发的许可，带领我们去卡发。
2: 那段时间他又黑又瘦，瘦了30多斤。
1: 桥建好那天，村民们纷纷赶来，这是他们彻底告别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家在桥上一遍遍来回走着，就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要亲自抚摸桥索，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李贵科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这里的孩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没人接收，我们就自己办。李贵科把卫生室的一间屋子改成简易教室，又跑回县城收集亲戚邻居家孩子用过的旧课本。村民宋荣坤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上课的情形。
6: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具也特别的紧张，但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感激，因为这是李医生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1: 教室有了，师资又成了难题。李贵科发现康复者中有位识字的村民，便请他担任教师。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李贵科就先学会，再手把手教给这位老师，两人轮流上课。就这样寒来暑往，14载春秋，这间小小的教室先后走出21名孩子，他们有人考上高中，有的迈入大学校门。老杜的女儿 还考上了研究生。

0: 学习优异的宋荣坤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李贵科又多了一个身份，代理家长。每次家长会，李贵科都准时到场。后来宋荣坤考上大学，选志愿、报学校、办助学贷款，全是李贵科跑前跑后一手操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李贵科的感召下，宋荣坤也成为一名医生，用所学知识守护着家乡父老。
1: 我从小写作文主角都是李医生，什么最敬佩的人、最伟大的人、最想成为的人。他不仅是个救了我们命的医生，更像是我的父亲，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0: 宋荣坤结婚时从不贪杯的李贵科开怀畅饮，这是多年来山石坪第一次迎娶山外的姑娘。他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场喜事见证了山石坪人重获尊严与希望，这片土地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0: 40年风雨兼程，李贵科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这座曾荒芜的生命孤岛。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麻风院变成幸福村，我觉得我自身是很值得的。
0: 如今李贵科依旧奔走在群山之间，用爱和坚守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在我们这边有朋友过来的，什么东西同学的什么过来，亲戚过来的都有把这个地瓜片照顾个人的。那么我们就是马坑的特色就是地瓜片，

民以食为天，萨洛克蒂的传统美食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舌尖上的美味不仅饱含着当地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更是在外游子眷念的丝丝乡愁。手工地瓜面正是许多华安人牵挂的乡愁，这舌尖上的古早味儿，有着韧劲儿的口感，透着浓郁的香情，总能让人思念的难以抗拒。

0: 在马坑乡马坑村，几乎人人家里都会做手工地瓜面。手工做地瓜面多年的李水河和陈三琴夫妇俩介绍，他们祖祖辈辈都吃地瓜面，地瓜挖回来放置一段时间，就把它磨成粉，想吃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地瓜面吃。
1: 来了，哦，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妈就提议说，哦，做个地瓜面大家吃一下，尝尝哦老妈的手艺啊。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深，就是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妈生日。那时候做出的地瓜面，哇，太好吃了！那时候可能是当时应该是十二三岁左右吧。嗯。那时候可能是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哈。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感觉到那时候，嚯，那个地瓜面现在回味起来是无穷的。
0: 谈起童年吃地瓜面的回忆，夫妻俩不禁感慨，以前只是为。

0: 了填饱肚子，也没有那么多配料，只是加点油加点青菜就觉得很好吃了。
1: 哎，像这个地瓜面哈，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其实北方可能是擀面条，就面粉做的，然后咱们马坑乡这边是用这个地瓜粉做的，那应该是做什么汤面啊、炒面啊，各种都可以，对不对？
2: 这个面，最好是做汤面比较好吃。
1: 所以就是您接下来要给我们做的这种，是咱们马坑乡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成汤面，
2: 也比较特色的就是。
1: 就是咱们马坑乡本地特色的，
2: 对对对对。
1: 地瓜汤面，那这个地瓜汤面呢？话这边有好多配料，有哪几种配料是咱们马坑人必须要用到的？
3: 差不多都要用到，
1: 都要用到。但是刚才您跟我讲，就是说因为各家各户可能口味不太一样，这些料呢可能大家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2: 是是是。
1: 那不管它怎么变，但是是不是有几样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有的？
2: 对，必须的。这个像这个汤，高汤也必须要放的
1: 啊。高汤必须要放
2: 鸡蛋
1: 对，我那天吃到的那个汤面就是有鸡蛋。
2: 鸡蛋，对，香菇。这个三层肉，这个鸭内脏。
1: 这几样都是必须得放的。
2: 对，必须要放的。这个虾仁和这个鱼干。
1: 那另外就是
2: 根据个人口味。
1: 对。那根据个人口味，可能有些人家他喜欢吃海鲜，就
2: 对这种比较提鲜，
1: 放一点提鲜的。喜欢吃肉，放点排骨什么的，是不是？
2: 对对可以。
1: 这个高汤是用什么煮的？
2: 这个是。老鸭汤，
1: 老鸭汤，
2: 对。
1: 但平常给人家做的时候，就不管是排骨汤也好，鸡汤也好，都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口味有点不一样，就是都是可以。
1: 口味有点不一样。
2: 对。
1: 那最受欢迎、最普遍的是鸭汤吗？
2: 对，鸭汤的。
1: 像这个肉啊，您因为您自己做菜的经验比较丰富，您是比较喜欢用瘦肉啊，还是一定要用这种五花肉比较好？
2: 如果是我过年的话，我是要用这个五花肉。五花肉在锅里面炒一下比较香。炒起来这个比较香，比较好吃。
1: 那我都特别期待了，咱们要不就开始做吧。

0: 这放了一会儿感觉变稠了哈。对，那咱们赶紧开动好不好？
1: 赶紧开动。
0: 嗯。哎，平常像咱们马坑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地瓜面是不是？
2: 嗯，会，98%以上都会做。嗯。
0: 可是我看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麻烦的，因为它等于不是说像现在如果你面条可以到市面上去买已经压好了面条，这个得从和面开始然后自己再擀面。嗯，那所以平常普通人家做的多吗？
2: 这个不怎么多。嗯，一般过年过节有时候有的朋友过来的时候煮点让他们吃一下。
0: 哦，过年过节就是这种来好多朋友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热气腾腾的。而且因为它的料特别丰富，所以吃起来就感觉有那种欢欢喜喜又特别有满足感。
2: 来试一下看看。嗯，怎么样？这个面的力量怎么样？
0: 很 Q 弹劲道。
3: 在淮安农村历来都有种地瓜的传统，健康营养的地瓜被勤劳的主妇们换着花样做好端上餐桌。以前一到地瓜季，村民们除了会把地瓜烤着吃，还会把多出来的地瓜洗干净手工磨成浆。
4: 就是地瓜去磨粉嘛，然后就去拿去晒太阳晒干了就变成粉了。

0: 混了就再来搞面条，就这样子。那就开水烧开，冲下去混，搅一下，揉了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啊。那个时候要感觉刚刚好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软下去，揉了下去揉就可以自己感觉行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变成面条了。
1: 做地瓜面，对地瓜的选择也是颇有讲究。陈三琴平时在自己地里种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地瓜。陈三琴说，自己种的地瓜做出来的地瓜面既干净又好吃。陈三琴啊，我们看到你挖出来的这个地瓜里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种是红皮的，
2: 嗯，
1: 这个是黄皮的。那这一块地里边，你们一共种了几种地瓜？
2: 还有三种，总共三种吧。
1: 总共三种，
2: 嗯、
1: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2: 白的，白皮。
1: 哦，哎，刚才那个水和跟我讲，说是如果单用一种地瓜去磨粉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比方说，如果单用这个红皮磨，它会怎么样？
2: 就是颜色没那么白。
1: 那可能就灰灰的那种颜色。那如果要是单用黄皮的呢？
3: 单用黄皮的一种做起来面条不怎么那么好、
1: 哦、
3: 如果再加上两个合在一起，最好是三种合在一起，
1: 就是红皮黄皮
3: 还有白皮的，对，
1: 合在一块会怎么样？就是你们最满意的口感
3: 啊，对对，效果也比较好。
1: 如果要是单用白皮的那种做，它会怎么样啊？
3: 那种面条做起来好像
1: 就是粉了，那个粘度不够，是不是？
3: 是粘度不够，颜色是好看，粘度不够，做起来那粉那个面条会短短的，一节一节的，不那么长，也不那么 Q。
1: 那如果要是光用那个白皮地瓜做的话，三琴可能就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擀出那么长长的一根那个地瓜面，
2: 就面条就没做那么好了。
1: 所以这三种地瓜混在一起就能够磨出来颜色又漂亮，而且Q 弹劲道，就是口感最合适的这种地瓜面。
3: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手工地瓜面是地道的农村特色食品，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是一直代代相传，相信这一份制作手艺还会在农村一直传承下去。而且随着如今人们饮食习惯的返璞归真，纯手工制作的地瓜面能够凭借着绿色无污染、口味独特的乡土特点，枯木逢春，获得人们的喜爱。
4: 那作为这个美食，这个马坑地瓜面这一道美食呢，其实在我们华安甚至是一些下漳泉一些地区的一些游客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是很接受他们的欢迎，甚至看到过游客呢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过马坑地瓜面，然后呢主动去找这个店主，把他店里面的那个地瓜片还没煮的地瓜片全部都买掉了。这说明呢这一道食材，这一道食品呢还是很接受大家的欢迎。

我就酸枣栽培方面的技术和利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的汇报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酸枣的资源概况，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一种酸枣的快速育苗技术，第三部分就是酸枣的栽培技术，第四部分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成果和应用。第一，酸枣的资源概况。酸枣呢属于熟理科枣属植物，是一种耐重度干旱但轻耐盐碱的一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应性很好的一种植物，它呢能适应多种的

立体类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摔跤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根系比较发达，根念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一个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还有一株成林的特点，因为它的根念能力比较强嘛，所以它的水土保持的优良特性非常显著。第二部分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摔跤人的教育功能。我们国家秦汉时候的《神农本草经》中对摔跤人呢就有记载，被列为上品，认为他是胃酸平，助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失力，久服安五脏，轻生延年。这是《本草经》里边对他的认识。在这个唐宋时期的药性论里边也有表述，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对摔跤人的记载比较全面，特别是在《本草纲目》中呢，对熟制和生制做了区分，功能上做了区分，认为味甘酸平甘而用，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凡可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现在的我们的酸枣的中成药制品中大部分利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理论呢认为酸枣里边的皂苷 A 皂苷 B 是它的这个沙地里边浓度还没有达到很高，一般都是在30度以下，这个时间呢是栽植的最佳窗口期。这个是快速育苗技术，我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讲一讲酸枣的栽培技术。过去呢我们的酸枣的应用呢主要是以生态药为主啊，就是不计它的这个经济效益的产出，重点呢就是让它如何抗旱。酸枣是极耐旱的，在这个降雨量150毫米的地区啊，在这个降水极少的年份，只要有一场透雨，它就能整个度过整个的生长期啊。有时候呢在这些地区呢一年连一场透雨都没有，特别是8月份以前没有一场透雨，那怎么办？我们还要浇一次甚至是两次水。但是大部分时候呢150毫米的地区还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酸枣在生态链的过程中，在营造生态链的过程中还是一个这个渔养林业的状态。但是呢随着酸枣价值利用的开发，需要我们提高产量增加品质，那么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抚育管理工作，从种到收需要一系列的重要的工作要做。所以呢我们在栽培上第一原子选择就是要十里桃、沙瓤桃、黄桃这种既有营养价值还能通透性比较好的这样的土质。酸枣呢要求的无霜期呢是120天，因为酸枣的生长期是112天，所以呢要覆盖这个无霜期，要全年的无霜期要覆盖生长期，我们选择120天左右。酸枣呢耐旱不耐盐，所以呢我们要求在缺盐量土壤缺盐量在0.3%以下。第二呢就是整地呢在栽植前的1到2个月整地，我们一般采取的是坑状整地，当然坡地呢也可以采取鱼鳞坑呀、水平沟呀这样的整地方式，呈品字状配置，规格呢30×30×30，在干旱比较严重的地区也可以调整为40×40×5×40。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能提高这个酸枣的成活率。在整地后呢按照栽植行设置滴灌管道，滴头间距与株距保持一致，保证每个苗木一个滴头。苗木选择呢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自治区林草局呢也把这个酸枣的苗木标准写进了这个 BT15T374 这个造林苗木标准里边，所以呢我们就要符合这个标准，就

可以了。在这时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啊，如果说要冬季造林的话，那么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也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秋冬季造林，栽植密度，株距1.0到1.5米，行距13米。为什么行距三米？今后我们便于这个机械化作业，留下机械化作业的空间。密度呢，就是每亩148株。到220株这个样子，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两行一带模式，1.5×1.5×3米，每亩的造林数量是将近200株，197株。栽植方法就是我们在栽植前的20天呢，容器苗不要浇水，在栽植的时候呢，用小刀把这个容器杯的底部划开。不用取掉这个容器杯，直接放入坑底，埋土的高度呢，就是高出杯口3厘米，不要露出这个容器杯就可以了。苗木呢不露出栽植坑，可以避免阳光的直晒和风吹，提高成活率。我们一般称之为半坑造林法。这样的半坑造林法比咱们那个普通的那种坑状造林要提高成活率10%到20%。栽后呢要立即浇水，为了促进生长，也可以回添一些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沙坪有机肥。栽培的管理呢，第一个就是灌溉，在沙漠地区特别的缺水，而且呢土壤的持水能力又比较差，所以呢在生长期内我们一般是20到30天浇一次水，每次的浇水量呢是20到50公斤每穴。十月上旬呢，要特别注意在风种之前浇一次风种水，既避免风湿又能保沙。第二个呢，就是喷水，这个是提高结果率、结实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开花的盛期，要每天早晨和9点以前和下午7点前呢，要采取这个用这个喷壶喷水或者用无人机喷水的方法，来提高授粉率。增加这个柱头的是呢，绑杆防风者是造林第二年和第三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防止风蛰。下面呢，我就讲一讲，作为精细化管理的林业，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我们应该做如何做修剪。现在我们呢，基本上有2种修剪方式，一种叫主干自然型，第二个叫主干分层型。主干自然型呢，就是如图片所示的这样，定干高度40到50公分，选留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酸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成枝能力特别强，而且成枝的规律性不强，所以呢前期的修剪整形工作相对而言工作量比较大。选择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抹掉，要点呢就是只保留一个枣头，二次枝呢均匀的分布在主枝上，数量为30到40个，将各主枝长度控制在50公分左右，去除过度下垂枝、枯死枝，整体灌幅控制在一米左右，树高控制在2米到2米2，就是如图所示的这样。这是干旱地区，这样的栽灌既能防风，又能提高产量，还能做合理的密植。第二呢，就是主干分层型，定干高度同样是40到50公分。大家可能认为定干的高度是不是稍微有点高了？这个定干的高度呢，主要是为了今后适应机械化这个采收，留下足够的空间，生长空间。选择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和这个主干自然型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一层保留3至4个枣头，开搭角度控制在60到70度，第二层呢保留2到3个枣头，与第一层呢主枝错开，第三层保留1至2个枣头。第一层层内距是10到20公分，因为它是3至4个枣头嘛，每个枣头间距是5公分左右，3到5公分。各层的层间距呢是40到50公分，每个枣头呢选留2到3个二次枝，2到4个二次枝。每个20枝之间合理搭配，均匀分布，整体树冠这样就控制在1.5米左右，树冠高度。

是1.8米到2米。大家看我们这张照片，能看得清楚，就是照这个侧枝的修剪都比较短粗，这样也是为了一种抗风。这个修剪的截面积的直径，我们保持在0.8厘米到1厘米左右的样子，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抗风能力就明显增加。第三呢，就是除蒙面，一般在第二年的5月初，要除藻、除小除了，根面、蒙面都比较厉害，特别是根面，影响整个果园的管理。第四呢，就是摘星，摘星时间一般是7月下旬和到8月上旬。这个时候的高生长基本上处于一种缓慢的状态，初生长开始增加。因为当年生枝不大于30公分，有时候生长过旺的也可能超过30公分，就是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对生长过旺的侧枝呢，留5到7个节，其余的也剪除。这就是我们这个摘星的主要措施。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酸枣、覆钵、直钵造林的试验，也非常的成功。限于篇幅和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不能给大家做介绍。酸枣的覆钵、直钵造林技术呢，第一就是要土壤的通透性要好，第二，原地一定要平整，防止积水，因为初期生长如果积水的话，会造成成活率下降、生长量下降，这是两个技术要点。在酸枣栽培方面呢，我们也总结了这么4句技术要点：酸枣耐旱、轻耐盐，雪地土质是关键，半根造林好办法，抚育高产抗风沙，这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要点。第四呢，我就讲一讲近几年在自治区林草局的支持下，通过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的努力，我们共同组成团队，同时我们还受到了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国家林草局等多部门多单位的工作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实践中也有些应用，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近几年承担的项目重点就是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科创中国酸枣科技服务团项目，这个工作呢已于2025年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林草局肩膀挂帅项目，也是我们自治区林科院的一个能力提升项目，优良林草品种选育及繁育栽培技术的研究。前面我讲的那个繁育技术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就是自治区重点攻关项目，这是2025年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就是抗逆品种的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这个现在还处于这个在研的一个关键时期。第四个呢，就是自治区林草科技推广项目，艾纳尔酸枣经济林丰产模式推广，这是我们把前面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推广。这个是我们产生的科技成果，重点的成果就是林业一号无信系和公庙酸枣的两种。我们还研究了一个产生机，我们还搞了一个发明专利，形成了两个自治区地方标准酸枣的造林技术规程，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丰产栽培技术，就是把这个生态林逐步的向精细化林业发展。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已经产生的一些成果。一个就是优良品种的研发，我们现在课题组呢，就是通过单独选优选出来了有这么70-80个优良单株进行繁育，我们也做了一些无信系，有这么10多个无信系在进行第二代、第三代的繁育。然后呢，就是追求更加轻简化的育苗技术的研发。在栽培方面呢，就是适应不同绿地条件的这样的修剪抚育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就是灌溉施肥技术体系，把它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第三个就是示范区的有害生物防治。酸枣经过多年的这种

这种适应进化，在我们做的这些人工林的示范区里边，现在还没有发现特别严重的病虫害。但是呢，我们想在近期呢做一些调查。第三大部分呢，就是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这是我们科技攻关项目里边的一个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个呢，就是把果肉和益生菌的发酵技术进行一个研发。这个研发呢，就是通过不同的益生菌来这个保证酸枣的溶液里边的滑酮的含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样的话，今后为这个饮料这个酸枣产品的研发提供一个基础研发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代茶饮品的开发。我们开发了三种这个代茶饮的酸枣叶茶。过去我们也就是凭经验做过一些这个酸枣茶，就是把酸枣的嫩叶采下以后晾干以后泡茶。但发现一个问题，浸泡以后，就稍微时间久以后，单宁就是味道特别重，就是特别就是有马上就有涩味。前味是比较甜润，到后味呢就开始就是苦涩。哎，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溶液技术去除一部分单宁，另外呢，在溶液技术的基础上，再通过这个益生菌的发酵益生菌的发酵做成白茶和红茶。我们也把这些茶叶呢通过周围的领导同事朋友做一些品鉴，大家普遍认为就是白茶的这个饮用效果特别的好，既能保持茶的风味，又因为它里边不含这个咖啡因和这个茶多酚，所以呢奔下睡觉，大家这个说过性的酸枣赋能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七个省的专家学者共同汇聚在一起，研讨了酸枣种植资源的开发、生态控制的方法、药理研究和产业前景等等，做了一个很有益的交流所以呢，这次培训呢，我们又通过这个参训人员深入到乌拉特后期这个酸枣，我们自己的酸枣的种植示范区。围绕基地建设、产业现状进行了很深刻的了解，也促进了国内同行在这个方面的共同共识，还有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0: 我是河北大学驻赤城县龙关镇帮扶村第一书记。按照学校党委的安排，今天我又接来了一批新同学，加入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列中。
1: 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同学们，这地方怎么样？
2: 好，
3: 啊，空气清新，
4: 山清水秀。哎，
1: 所以啊，你们要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把咱们这个地方变得更漂亮、更美。
2: 好。
1: 现在啊，正副班长带着同学们去找赵老师联系，尽快投入工作。
2: 好。
1: 注意安全啊。
2: 好。
1: 走。
3: 来来来，水脚下，水脚下。
1: 快点儿。
5: 二书记，
6: 回来了
5: 啊！哎呦喂，哎呦，哎，咱们当初设计的红小米的包装设计出来了吗？
6: 已经做好了，你来看一看。哎，
5: 哎，老倔同意在他的墙上作画吗？
6: 他还是不同意啊！
5: 哎呦，咱们做思

0: 想工作呀，不能着急，要有耐心，要多为对方考虑。咱们呀，要给乡亲们解释清楚，咱们在墙上作画，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家乡变得更好看、更美丽。你看咱们这儿啊，景色优美，空气新鲜，这样就能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旅游。咱们还可以啊，把咱们的土特产，怎么了？
1: 不好了，那边打起来了。
0: 啊！走，走，快看看去。
2: 我让你们画，我让你们画，我没同意，在我们家墙上乱画，破了我家的风水，我给你们没完。
3: 你让画的？
2: 我还没想好呢。
3: 出尔反尔，
4: 你不讲理。
3: 就是。
2: 我就这样，爱咋咋地。
3: 你，
5: 嘿，别打了，别打架了，
6: 不行。
5: 别打架，别打架，老俊，老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书记，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
0: 行，我跟你说啊，回家咱们再说啊。快，把老俊扶回家。
7: 老
0: 俊，老俊，
2: 我不走，
8: 有事冲我说一声。
2: 我跟你们没完。
0: 赵老师，赵老师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
1: 是他不讲理，
9: 别用这样的。哎，
0: 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吧，跟着赵老师先回去，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好吧？快，快，快回去，快，快点。

0: 同学们，李书记，哎，同学们，快快快，来，快！哎，县里喝水。哎呦，这图案好啊！啊，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喜欢的图画。你们画吧啊！
1: 好，
0: 喝水，喝水。
1: 县委书记，
0: 老鞠，哎，老鞠，老鞠。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啊，老鞠爷，咱俩好好聊聊啊。

0: 老巨，
1: 老巨，
2: 老巨，在你墙上画画的事儿，你想怎么样？
1: 哎哎哎哎
2: 哎，还有还有你儿子的事儿呢，我跟你说，嘿哎，你老巨老巨老巨，这个臭老巨，哎呦。老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老雀说了有点迷信，他心里边主要有一件事，他一直感到别扭。
2: 什么事啊？
0: 前段时间他儿子先把老宅子翻盖一下，老雀死活是不同意，为这事儿愤而要起劲来了。儿子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孩子到城里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老雀想孙子，他心里边一直感到别扭。
3: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任重道远，通过走访乡亲们和跟村里王书记的交流，我进一步了解了老倔的情况，我决定再去找老倔聊聊。

0: 我接，在这儿先给你赔个不是啊。这个画墙绘的事啊，我知道你不愿意提，但是这个问题，他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吧。你看，咱们村的所有的房子都已经变了新面貌了，只有你这儿还是老样子。 你不觉着难看啊？啊！党和国家呀，为了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出台了那么多好的政策，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啊！村子里边那个泉水得到了保护，啊！写生基地马上就要挂牌了，咱们还要大力的发展旅游。你看到这些？
1: 心里不开心啊，老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给我说说。要是这么说，我今天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就这套老宅子，是我和我老伴儿一砖一瓦建起来，建好后没几天，他就走了。
0: 我不让你们动这房子，保持原样，就是想留个念想，我想他。老君啊，老君，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咱们在不动整体的情况下。 把该美化的地方，把它美化起来，咱们的房子漂亮，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就算你老伴儿真的在天有灵，他也会为你高兴的，你说呢？

0: 哎，小勇。
1: 爷爷。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是哥哥姐姐们把我接回来了，还在教我画画呢。
2: 爷爷。哎。你看看我画的好看不好看？
0: 好看，好看，好看。宝贝，好看。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3: 学生们的墙绘美化了新农村，激发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0: 春天的时候回来，这个插秧，父母越来这个年纪越大了，特别这个地理女一瞅啊，都是50多岁。我就想，你说这个一直都用人力去出力，我说咱们能不能想想用那个用机器代替这个劳动力，就这么一个突然间的想法。有这想法的时候吧，跟前这个邻居这叔叔大爷还有，哎呀，咱们也就是想想，如果说这真有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你看这市场早都有了，就用着点的了。我说那咱就想想办法，是吧？咱就自己开发、自己研发、自己造。当时说开发这个产品的话，24小时也就睡个2-3小时吧，就是每天都在研究这些东西，包括电路这块和三维立体这块建模这块，几乎曾经都没接触过，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找资料，一点点抠的。去和别人去这个找代加工的时候，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这东西做不了。我说虽然说有很多的攻关的地方，那这块咱们就想办法给它克服掉，就是整整用了也是半年的时间嘛，就是不断的在调试。第一台的时候嘛，我们上地的时候好多人都围着说，这个东西要成功了之后啊，哎呀，绝对性的减少劳动力了，这效率肯定提高很多呀。测搁家测试的时候全都没问题，到地里的时候它因为它会发旋，这一发旋的时候它就会旋很深，直接就击穿了。所以说大家说完了成功不了啊。然后用了半年的时间，这个水稻电动清槽机就已经代替了扁的呀、小船啊，代替了这个劳动力。然后就是从2018年开始，咱们建立的这个玉成农机制造厂。今天我们开发的活就是为了这个水稻育秧大棚，这个运土运苗啊，用这个方式。后来我经过我们出去啊考察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一点，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各项那个蔬菜大棚，它也是需要靠这个人呢，从里边搁筐塞完了之后，搁人往出运。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呢，给它这个经过这个升级和加工，然后我们又做到这个加长版。今年呢，我们就超出了我们这个每年生产量的1/3。三亚呀，你这河南、河北啊、四川的、内蒙古啊，包括运西瓜，包括咱哈尔滨蔬菜大棚运那个黄瓜，完这个茄子，都是在用咱们的产品。
1: 我买了这款清槽机3-4年了，当初买的就为了省时省地嘛。后期一算计，这个人工成本7000-8000块钱。
0: 所有的产品只要你开发出来之后呢，到大家实际使用当中呢，大家就是怎么说？就是越省劲儿越想省劲儿。
2: 动力系统这块儿是电机化，比去年化。
0: 从我返乡创业回来开始呢，第一点呢，我把这个建设这个农业机械制造厂，然后这块儿呢，就是大家这个每年就是忙完农忙之后，我会让他们到我厂子里，就是干一些能力所能及的，能下料的再下料，能拧螺丝的拧螺丝。这样就是每天给他们1000，哎，就是多少钱。大家说待着都是待着，这公司一点经济收入都没有。这么的话，我就把这个这一块给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
3: 农闲的时候在这儿针头打打工也挺好，一年增收入20000多块钱。
0: 第二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合作社这块，这个谐稻共生，所以说就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把这个谐稻共生养殖这块，我把这个技术又带回来。我出去是整整跑了是4个月，到今年我们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蟹的养殖啊，它的成活率也上来了，然后蟹苗我们也开始自己繁育了。然后从2026年开始，就带着大家这个开始全面的这一块地双收入嘛，一样同样是一场地，咱们把螃蟹在撒里边，一场地多出7-8000。

0: 你把那个包地钱挣回来。大家也是一直说我做什么事儿，哎，我说建厂房啊，我说开发呀，我说扩地呀，大家都是来全心全意的来帮我。回到家里边了呢，就想给真正的家乡人和自己身边的老百姓和当父老乡亲们做点实事，干点实事。
1: 大家好，我是新林人田志成。

曾经我只是一根根细线，阿妈的纺车转动将我变成了国暖的新衣，她剪纸定我模样，再贴布捏我骨架，最后穿线绣出我，每一步都是把心意缝进布里。在温暖的火塘边，我承载着一家人的喜悦，衣领腰袖间流淌着山野的纹路，黑为尊，黄为美，红为魂，绣娘的三色线缝着我和彝人千年的故事。但那时的我只在山里转，从未见过山外的光。时光流转，年轻人向往山外，记忆传承面临断代，我的颜色随着岁月逐渐暗淡。从老山坳到亮堂屋，异地搬迁是跟着党走过上的好日子。新衣柜藏文，我终于有了新家，连花草纹都透着喜，困住我的山雾终于散了。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车间里满是针线声，老师俯身和绣娘笑着穿梭针脚，将踏实的暖藏在每一针里。我在布上慢慢成型，绣纹的线迹里都是山里的老手艺，我成了绣娘们的生计，而他们将我带出了大山外。从车间到货架，我挂满了店铺，这些纹样是绣娘们的手艺，也是大山的模样。我的故事就这样被说给山外的人听。原来山里的纹也能住进城市的烟火里。从阿妈的纺车到年轻的指尖，从大山的火塘到扶贫车间的灯光，我是彝人千年未断的文脉，是绣娘们安身立命的生计。绣娘们以传承为任，将针脚里的故事、纹样中的智慧一代代传递给后辈。这根线缝着丰盈的坚守，织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也让大山里的文化在更多人心中落地生根，生生不息。我走过的路是文化的传承路，针脚连着崇山，丝线牵着世界，我是一条绣线，绣着山里的希望，也绣着山海相连的未来。

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果园里橘子黄了，柿子红了，石榴笑了，梨也换上了金黄的盛装。到了金秋十月，大多数品种的梨早就已经采收完上市了。可走进这个梨园，这里的枝头还挂满着累累的果实，随手摘下一个，个儿大，浑圆，芳香四溢。那么这是什么梨呢？这呀，就是咱们今天要介绍的优质高产晚熟梨品种晚秋黄梨。晚秋黄梨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由河北廊坊农林科学院科技人员用了8年时间选育而成。接下来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晚秋黄梨的特征特性。晚秋黄梨属多年生落叶乔木，它的树冠形成快，叶色浓绿，叶片比较厚实，长势比较好。晚秋黄梨花期与普通梨品种基本一致，河北中南部地区通常在4月上旬前后，开花数量比较多，每个花序可开出10几朵花，属于开花量比较大的品种之一。多数品种的梨自花授粉不结实，而晚秋黄梨自花授粉也能较好的结实，这一点是比较有特色的。所以在栽培晚秋黄梨时，一般不需要进行辅助授粉，这样可以节省部分的劳动力。虽然开花的时间与普通梨品种差不多，但晚秋黄梨果实成熟的时间则要晚得多，一般河北中南部地区要到10月之后果实才陆续成熟，这果实的生长时间长，相应的产量就会更高，品质也会更好。晚秋黄梨盛果期产量高达5000千克以上，个别地区最高亩产达到了7500千克，产量着实惊人。它的果实为黄褐色，外形浑圆，个儿大，皮儿薄，平均单果重415克，最大单果重可达1400克。切开之后可闻到淡淡哈密瓜的香味儿，果肉洁白细腻，含糖量高达16.8%，比我们常见的鸭梨要高3%至6%左右。并且晚秋黄梨果实中含实细胞少，纤维少，吃起来不会有硬粒较多的感觉，清脆可口，香甜多汁，口感极佳。另外晚秋黄梨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果肉富含抗氧化物质，切开之后的果实不容易变色，可以保持2至3天甚至更长。这种抗氧化的特性也决定了它非常耐贮存，可以在常温下贮存到来年6月份，果味仍然不变。晚秋黄梨的果实虽大，但果核却很小，仅仅与苹果核大小相当，约占果重的1/5左右。而目前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梨品种，一般果核占果重的1/3左右，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是这果核小的梨买起来更划算。

也许有农民朋友要问了，这晚秋黄梨虽然看起来品质不错，但梨果成熟这么晚，会不会树也长得很慢，结果晚，要栽培很多年才开始结果呢？这个呀，您还真不用担心。与果实的晚熟恰恰相反，晚秋黄梨的树体有结果早的特点，一般栽培2至3年就开始结果，第5至6年就可以进入盛果期。树体连年丰产，结果力强，基本没有大小年现象，盛果期可以持续30年以上。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晚秋黄梨的抗病性也不错，它高抗腐烂病，抗梨黑星病，而且适应性强，抗旱耐瘠薄能力良好，不论在沙地、沙壤土以及壤土地均能栽培，适宜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这些省份进行栽培。以上这些就是晚秋黄梨的特征特性，如果农民朋友们觉得这种梨确实不错，那么就请您跟着我们去了解一下它的栽培技术。我们就以在河北省冀州市栽培晚秋黄梨为例，来为您介绍一下要种好这晚秋黄梨需要做好哪些工作。首先，我们要选择一块好的地块来修建梨园。为晚秋黄梨选择园址时，应当选择空气清新、水质清洁、周围无污染、排灌方便、土层深厚、土质为沙质壤土的地块建园。选好地块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请当地农技部门对果园土壤进行检测，以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合理配方施肥。具体施肥数量要以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栽树苗了。栽植晚秋黄梨的时间以3月中旬至4月中旬为好，我们可以从市场上或苗圃地中选购苗木。栽的时候通常采用密植，一般行距为3米，株距为2米，并且以南北成行为好，这样可充分利用光照。栽植坑的直径与深度在5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坑挖好后施入底肥，一般每穴施腐熟的粪肥15千克，就可以进行定植了。由于咱们前面讲过，晚秋黄梨有自花授粉结实的特性，所以在定植的时候一般不需要再特意配置授粉树。幼苗定植后要及时进行定干，定干的高度因栽培方式、选择树形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咱们这里采用的是疏散分层型，定干高度大约在80至100厘米之间就可以了。注意在定干的时候，剪口以下要保留3至4个饱满芽，这样可以确保萌发足够数量的新梢，供整形修剪时选用。定干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及时对剪口涂抹油漆，这样可以防止幼苗风干失水。接下来的工作就进入幼树管理的阶段了。所谓幼树管理，是指从幼树栽植后到进入结果期这段时间的管理。晚秋黄梨幼树期一般为3年，这段时期的管理目的主要是让树体尽快生长，长得越壮越好，越粗越好，为将来的丰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晚秋黄梨的幼树时期，容易受到蚜虫的侵袭，一般可以在5月中旬前后用10%比虫林可施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加1.8%阿维菌素乳油3000至4000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7天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除此之外，要适量的给幼树施肥，以满足它们的生长需求。注意，第一年幼树吸收肥料的能力较弱，施肥应当依照少量多次的原则进行。通常第一年在6月份开始为幼树追肥，每棵幼树施20:20:10，总有效含量大于等于50%的氮磷钾复合肥0.25千克，每隔半个月施肥一次。每次施肥最好选择不同的位置，直到8月中旬停止施肥，避免枝条旺长，以促使其向木质化转变，这样有利于叶片早熟，加强光合作用，积累营养物质，也有利于梨树抵御严寒，使其安全越冬。第二年、第三年分别在开花前3月份和秋季9月份，为幼树施氮磷钾比例为20:20:10，总有效含量大于等于50%的复合肥。根据树体的大小，每次每棵4至5千克。其他的日常管理与第一年一样，这里就不多说了。除了这些保障晚秋黄梨幼树正常生长发育的管理外，培育树形是这个幼树期管理的重要任务。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晚秋黄梨的树形是怎么培育的吧。晚秋黄梨的树形通常可以采用疏散分层型，这种树形适宜密植栽培，有骨架牢固、产量高、寿命长、透光性好等特点，符合晚秋黄梨生长特性。对于果农朋友来说，好管理、修剪方便、易采摘，可减轻农民劳作功力。栽培晚秋黄梨的第一年夏季，定干剪口下的芽已萌发成枝条，我们把最上端定干剪口处萌发的枝条作为中心干培养，再从主干上萌发的枝条中选留3至4个不同方向的枝条做第一层主枝，对于其他枝条要进行剪除。到了第二年春季，从晚秋黄梨的中心干上萌发的枝条中选留2至3个生长健壮、距第一层主枝往上50厘米左右、角度错开的枝条做第二层主枝。等到夏末秋初时，对幼树主枝进行拉枝，一般第一层主枝拉至45至60度左右，第二层为70度左右。等到第三年的春季，我们再从距离第二层主枝往上50厘米左右的地方选留1至2个枝条做第三层主枝，第三层主枝的方位要与第二层主枝的方位错开，这样第三年春季修剪完成之后，晚秋黄梨的疏散分层型树形就基本成型了，此后也就进入了结果期管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晚秋黄梨结果期都有哪些管理工作。春季萌芽期是树体恢复生机的时候，到了3月份，晚秋黄梨枝条上的萌芽已经清晰可见，这时候我们要对果树进行疏芽。晚秋黄梨的花芽比普通梨树的花芽稍大，数量也较多，过多的芽会相互之间争夺养分，影响长势，所以我们要及早进行疏芽。具体操作的时候，要疏除那些瘦弱、过密和被病虫危害的花芽，每个结果枝组留1至2个最饱满芽就可以了。在花芽萌动之前，
要对果园进行一次打药，

通常使用3至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进行喷雾，可以减少梨黑星病、腐烂病、蚜虫等病虫害的发生。4月上旬，梨园内开出洁白淡雅的梨花，在和暖的春光下如雪如玉，一朵朵一簇簇，让人赏心悦目。这许多美丽的梨花虽然美不胜收，可对于梨树来说却消耗了太多的营养，所以对于果农来说，还有一项要完成的管理工作，那就是疏花。为晚秋黄梨疏花时，要疏除枝条顶端的花，留枝条中间的花，每隔20至30厘米留一个花序，其余全部疏除。注意不要伤到枝叶，轻轻将花朵摘下即可。晚秋黄梨的花朵量大，通过疏花可以减少营养的浪费，使营养集中供应余下的花朵发育。另外，为了更好地提高花果质量，在疏花后的2天内，我们还要对晚秋黄梨喷施一次0.3%的硼砂溶液。花期喷施硼肥，可以提高晚秋黄梨的坐果率、单果重和产量，并能改善果品品质，还可以预防缩果病的发生。喷施时间应当选择在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喷施，这样梨树吸收的效果更好。梨木虱是晚秋黄梨比较常见的虫害之一，它们刺吸梨树的芽叶、嫩梢枝叶，影响其生长。通常在4月底5月初前后是第一代若虫集中孵化期，这也是进行防治的关键时期。可用25%秀情菊酯乳油5000倍液，或10%比虫林可施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或3.2%阿维菌素乳油5000至8000倍液进行全员喷药，一般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2至3次就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虽然晚秋黄梨抗梨黑星病，但在雨水较大的年份，还是有部分梨树会感染梨黑星病，因此栽培过程中也不可完全忽视对黑星病的防治。通常可在防虫喷药时，在药剂中加入50%甲基硫菌灵可施性粉剂，配成500至600倍液，防虫的同时也达到了预防黑星病的目的。在落花后2周左右，晚秋黄梨的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我们要及时进行疏果。疏果是保证树体合理负载、提高果品质量的重要手段。疏果时要疏除畸形果、病虫果，留好果；疏除小果，留大果。在遵循以上要求的同时，还要以强枝多留果、弱枝少留果、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果、树冠下部内膛少留果为原则。一般每个结果枝组留1至2个果实，另外疏果应采用疏果剪，不要用手拉拽，以免弄伤枝叶。出果树每棵留果200个左右，剩果树每棵留果300个左右。给晚秋黄梨疏完果，我们要再对全园喷施一次杀虫杀菌的混合药剂，主要针对轮纹病及蚜虫等病虫害。杀菌剂通常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施性粉剂800倍液，或80%戴森锰锌可施性粉剂800倍液。搭配使用的杀虫剂可选用10%比虫林乳油3000倍液，或25%灭幼尿

悬浮剂1500至2000倍液。喷药时要喷匀喷全，注意梨树果面也要喷施均匀，目的是杀死果面上的害虫和病菌，为下一步套袋工作做准备。为梨果套袋能防止病虫侵害，提高品质，是无公害果品生产必须的技术措施。河北冀州地区晚秋黄梨套袋大约在5月中下旬开始，10天左右结束。套袋时可选用纸袋或塑料薄膜袋，纸袋可以使果面更光滑细腻，防虫效果也较好，但果实含糖量会稍稍降低，并且纸袋的造价也较高。塑料薄膜袋比较便宜，利于果实上色，但防虫效果稍差，农民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这里我们选用的是规格为30厘米乘以15厘米的塑料袋，套袋时注意不要碰伤梨果，套好袋后扎紧袋口。到了夏季，晚秋黄梨会萌发许多新生枝条，这些枝条长势强，会与果实争夺养分，并且容易影响光照，应及时进行修剪。修剪时主要是剪除徒长枝、背上枝和内膛枝。这次修剪可控制树势过旺生长，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不必要的营养消耗。要想使晚秋黄梨个儿大、品质好，在果实膨大期就要及时对果树进行追肥，通常可追施氮肥，施肥时间一般在6月底进行。初果树一般每667平方米可追施尿素15至20千克，胜果树一般每667平方米可追施尿素25至30千克。这次追肥可以有效地促进果实膨大。此外，在6至7月份这个时间段内，还可以进行叶面喷肥。叶面喷肥可使养分通过叶片迅速吸收进入植物体内，及时供给果实生长，可使用0.3%至0.5%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还可以再加施0.3%的尿素，每隔15天喷施一次，一般喷施3至4次即可。在晚秋黄梨果实膨大期，我们需要注意防治梨小实心虫。梨小实心虫是梨树常见的一种害虫，以幼虫钻入果实内部进行啃食，并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实，受害果实常会发生腐烂落果现象。我们虽然对晚秋黄梨进行了套袋，但是梨小实心虫成虫在果袋上产卵时有可能损坏果袋，卵孵化后就会趁机钻入果实内危害，所以应及时对梨小实心虫进行防治。一般6至7月份是进行防治的最佳时期，可以在每次喷施叶面肥时加入2.5%秀芹菊酯乳油配成2500倍液，或加入1.8%阿维菌素乳油配成3000至4000倍液进行防治。一般到了8月中旬前后，晚秋黄梨的梨果个头已经基本长成，而从8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期，就是晚秋黄梨提升果实品质的重要时期了。相对于其他早熟品种，8、9月份已经开始采摘，这个时候晚秋黄梨还在不断的生长，不断积累果实的营养物质，这也是晚秋黄梨口感好的秘密所在。针对晚秋黄梨的这一特点，在8月中旬前后，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次施肥。这次施肥与之前果实膨大期使用的肥料有所不同，前面是以氮肥为主，主要为了促进果实膨大，
而这次则是以磷钾肥为主，主要是为了提高果实品质。出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20千克，硫酸钾7.5千克，剩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30千克，硫酸钾10千克即可。除了根部追肥之外，我们还要再进行一定量的叶面喷肥。喷肥的种类和用量与果实膨大期基本相似，一般喷施2次即可。这段时间的追肥可以有效地提高果实品质，保证后期树体营养充足，同时可以减缓伴随晚熟出现的秋季叶片老化现象，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果品质量。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晚秋黄梨开始陆续成熟，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朋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他们在娴熟地收获着果实，悠然自得地品尝着这丰收的喜悦。农民朋友在采收时选择天气晴朗、气温较低的上午或傍晚时进行。采果的时候注意要轻摘轻放，保护好果面和保留好果柄，这样可以提高果品的等级。在采收完成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进行秋施基肥。一般出果数每667平方米施入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剩果数每667平方米施入有机肥5000千克左右，这样可以补充树体的营养消耗，为果树越冬与来年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施肥的时间一定不能过晚，通常在采收后至落叶前进行。晚秋黄梨施完肥后，还要对果园喷一次药修剪，疏除部分枝条，改善树冠内部通风透光性，同时进一步改善树体结构，保证来年的产量。观众朋友，以上我们讲的就是晚秋黄梨栽培管理的主要内容。如果您对这种梨感兴趣，也打算种种试试，请您参考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在栽培管理过程中，结合自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菊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它世栽地域广，品种繁多，色形多变，在百花凋零的深秋傲霜开放，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种菊花叫多头菊，它是菊花品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多头菊适应能力强，可以在全国各地种植培育。因其株形紧凑，花朵排列整齐，花多色美，多姿多彩，是家庭、社区、街道、公园、节日摆花、布置花坛和举办菊花展览常用的花卉品种，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多头菊就是指那些单株开花在两朵以上的菊花，其培育方式有两种，一是传统式盆栽培育，另一种则是地栽套盆培育。第一种培育方式管理起来比较费工费力，而且

由于长期扣水控肥，造成植株瘦弱，叶小花小茎细，直接影响观赏效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培育的多头菊，其植株有地下和盆内两部分根系，营养充分，生长健壮。培育出来的多头菊，株矮茎粗，花大叶大。下面我们重点给您介绍地栽套盆培育多头菊的技术。一，选种整地。适合培育多头菊的品种较多，一般大菊品种均能培育，尤其以花轮大、花朵饱满整齐、枝干挺拔、叶结均匀和植株健壮的品种作为母株留种，效果会更好。选好母株后，将栽植地深翻，同时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3到4吨，过磷酸钙50千克作为基肥，然后将深翻过的地块整平罢细，做成宽约1米、长约3到5米的畦备用。二，栽植。用铁锹在平整好的地块中开出宽20到30厘米、深20到25厘米的栽植沟，用来栽植越冬的菊花种株。接下来将选好的菊花种株按品种分类，然后轻轻磕下花盆，将植株连带土坨一起装车运往栽植地。栽植时，先将植株摆放在种植沟里，株距为10到15厘米，扶正后填上土，用脚踏实。接着用剪刀将植株基部连花带茎一起剪掉，只留根部及根部的萌叶芽。为了便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1到2颗带花植株，并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以备来年培育相应品种的菊花。三，水肥管理。栽植后要立即进行浇水，以保证种株的成活。种株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浇灌。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农家肥或尿素，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农家肥500到800千克，或施尿素20到30千克，在入冬前追施1到2次即可。注意，每次施肥后要立即浇水。四，防寒越冬。当种株长至5到10厘米时，就要采取防寒越冬措施了，否则会出现冻害现象。防寒的主要措施是搭建温棚，其具体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先插上用钢筋做成的骨架，然后再用塑料布进行覆盖，
外围用土将塑料布压好，防止透风，这样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以满足种猪正常生长和安全越冬的需要。冬季气温过低的时候，应在温棚上加盖草衫子保温。五，中耕除草。中耕可以防止土壤板结，改善土壤伤情。中耕时要除去杂草，避免杂草与种株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需要注意的是，中耕深度不要过深，以免伤及种株根系。多头菊的扦插时间因地域差别、品种特性而有所不同。总的原则是，矮品种应早插，高品种宜晚插。扦插时要因地、因时、因品种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一、扦插时间。多头菊的扦插时间大多在4月中旬到5月中旬，如果扦插时间过早，植株易老化；扦插时间过晚，植株过早进入花期，影响开花质量和观赏效果。二、扦插方法。选择越冬种株枝条的中上部位，掐下来作为插穗，穗长8到10厘米，保留上部3到4片叶，去掉下部2到3片叶，将插穗按株距5厘米、行距8到10厘米插入苗床中。扦插深度在3到4厘米。三、苗床管理。扦插后应立即浇水，以保证扦插苗成活。苗床温度应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5月中下旬，当菊苗长到15到20厘米高，根长至3到4厘米时，即可移出苗床，栽植到大田中进行培育了。一、移栽，选择阳光充足、地势稍高、土壤疏松肥沃、排水透气性良好的沙质地块。栽植前要将土地进行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土杂肥3到5吨，或腐熟鸡粪2吨，尿素15到25千克。平整土地的同时，清除石块、植物根等杂物，以南北向做齐，齐高20厘米，宽1到1.2米，长10到20米。为方便套盆的管理，栽植时可用竹竿或木棍作为标尺，在地块上做好标记。要严格按照株距30厘米、行距40厘米的标准进行栽植，栽植深度为4到5厘米，然后扶正菊苗，压实土壤。栽植完毕后，浇灌一次定根水，可以提高菊苗的成活率。二、管理。

除草松土。栽植后，集面上每667平方米使用20%无踪水剂200到300毫升，兑水20到30千克，喷雾除草。喷雾应选择在晴天无风的日子进行，并且要喷洒均匀。栽植后还要进行多次人工除草松土，防止杂草与菊苗争肥争水。二，配置盆土。菊花怕涝耐旱，喜欢一定的肥力，因此在配置盆土时，既要注意盆土的团粒结构，又要注意肥力适中，肥效以缓慢而持续时间长为好。常用的盆土是这样配成的：菜园土5份，腐熟的有机肥3份，河沙2份，掺和均匀过筛后就可以使用了。三，打头套盆。打头就是当菊花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把枝条的顶端部分掐掉。采取这种措施，可促使菊花生长出更多的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更加合理，起到美化整个株形的作用。多头菊的打头要分多次进行，当菊花长至10厘米左右时，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打头了。打头时，除了保留基部的2到3对叶片外，以上部分全部掐去。第一次打头完毕后，我们就可以对菊花进行套盆了。套盆用的是直径为30厘米左右的瓦盆。套盆时，先将菊花附近的土壤整平，然后将菊花从盆底的小孔穿入花盆。注意，动作要轻缓，以免伤及菊花枝叶。套好盆后，当菊苗长到10到15厘米，

管理。多头局水肥管理，总的来说要遵循前控后促的办法，前期小肥小水，以便控制菊花植株的高度，后期加大水肥用量，促使菊花枝叶肥壮，花朵硕大，颜色鲜艳。管理可分为三个阶段：营养生长期。前期营养生长阶段，施肥浇水都要适时适量，套盆填土至发根前要浇足水，保证土壤湿润，以促发新生根系。前期菊苗较小，15天左右施20%浓度的降干水一次，即可满足菊苗的生长需要。运蕾期，多头菊运蕾期间，除了正常施肥外，应加施磷钾肥，以促进花芽分化，促使花朵生长。可每周喷施一次0.2%磷酸二氢钾溶液。立秋后天气凉爽，菊花生长旺盛，可加大施肥量，一般每15天左右施降干水一次，浓度加大到50%左右。浇水则要注意，切忌选在中午前后，即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进行浇水，以免温差过大伤及到菊花根系。花期，多头菊花蕾透色到盛花期这段时间不宜施肥，否则会缩短花期，使花冠僵硬变形，降低多头菊的观赏价值。这个期间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防止花梗和花朵缩水萎蔫。五、矮化。在多头菊的营养生长期，通过喷施比酒控制高度，提高观赏效果，是一项必要的技术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对那些节尖长、株形高的品种，所配比酒浓度要稍大些，而对那些节尖短、株形矮的品种，所配比酒浓度相对较小。一般每7到10天叶面喷施一次500到1000倍叶的比酒，喷施后如遇雨天，要在天气转晴后进行补喷。花朵现蕾后不宜再进行喷施，以免影响花蕾的正常生长发育。六、抹芽疏蕾。抹芽就是在多头菊生长过程中，为保证植株生长有足够的营养，需要不断去除新生的侧芽。抹芽可以避免多余的养分消耗，使营养集中供应花蕾发育。现蕾后，为保证花头直立，花朵生长得更大，需要尽早剥除侧蕾，使营养集中供应主蕾。但要注意，在抹除侧芽及剥侧蕾时，不要伤及叶片和主花蕾，
以免

影响竹蕾生长。疏蕾可以使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在多头菊花生长后期，应高度重视病虫害的发生，稍有不慎，植株就会受害。一、病害防治。菊花病害主要有菊花叶斑病、菊花褐斑病和菊花白粉病等。在生产中发生最严重的病害是白粉病，它是一种顽固性病害，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药物，只能以预防为主。常用措施有降低湿度，减少浇水次数，还可用黛森猛锌500倍液5到7天喷洒预防一次。当发生叶斑病和褐斑病时，可使用甲基托布精70%可湿性粉剂7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10天喷防一次，共防治3到5次即可达到除治效果。二、虫害防治。菊花主要害虫有蚜虫、青虫、奇草等。一、蚜虫。蚜虫繁殖力强，主要在新芽和叶片上吸取汁液，同时传播病毒。除治蚜虫可用半月咸1000倍液喷湿防治，每隔7天喷湿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二、青虫。青虫尤其喜欢危害幼苗的嫩芽和新生叶片，也喜欢咬食菊花成株的叶片和花蕾，常造成叶片和花蕾残缺。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青虫要及时捕捉灭杀。危害比较严重时，可以采用绿青菊酯1000倍液加万灵1000倍液或农地乐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6到7天喷湿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三、奇草。奇草是菊花最常见的地下害虫，隐藏在土壤内，喜欢咬食菊花的根茎，严重时会使菊花根系完全断离坏死，导致植株干枯死亡。防治奇草可使用新硫磷颗粒进行除治，在每株菊花的花盆内撒施新硫磷颗粒2到3克即可杀死奇草之类的地下害虫。一、起盆。10月上中旬，菊花现色后，盆内已形成2层完整根系。此时用锋利小铲截断底根，去掉盆底多余的泥土，就变成了普通的盆花。二、绑扎固定。
由于菊花茎杆脆。

嫩，招风易发生倒伏现象。所以当植株长到一定高度时，要在植株茎杆边上插一根支撑棍儿，用细绳线绑扎固定，要将每个茎杆都绑扎固定好，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倒伏、风折等现象的发生，还可以起到造型的作用。绑扎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茎杆与支撑棍儿绑得太紧，以免伤害植株。绑扎完毕之后，即可租摆观赏或进行销售了。人们观赏多头菊，爱看一株三五朵，姿态婆娑摇曳，清新活泼；爱看三叉九顶，群芳簇拥。这其中寓意三多九顶，蕴含着传统的民俗风情。深秋季节，多头菊傲寒凌霜，姿态高雅，色彩艳丽，俨然成了菊展中的主角，成为人们观菊赏菊的首选。

0: 在山东省德州市五里社区的蔬菜批发市场，一大早这里已经是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了。眼下正是西葫芦收获的时节，整个批发市场基本全是西葫芦。菜农们把刚收获的西葫芦运到市场，然后由批发商进行分级包装销售。那么这里的西葫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批发商来收购呢？
1: 我从2008年开始收购西葫，每天需要14吨到15吨左右。这边的西葫比较质量好，然后口感比较好，品质好，到那个北京市场比较好卖，然后销量比较好。
0: 从批发商那儿我们了解到，五里社区的西葫芦有几个特点，那就是品质好，口感好，销路好。说到这儿我们更加疑惑了，这里的种植户是采用什么方法种植的西葫芦？能，这就是奥秘所在。这种新型的西葫芦种植方式就是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今天我们说的这种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属于无土栽培方式的一种，它是将西葫芦苗定植在机制垄上，借助压力灌溉系统，根据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和土壤水分养分状况，将可溶性肥料和灌溉水一起适时适量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的一种栽培方式，在2014年被评选为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那这种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有什么优点？而当地又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栽培方式呢？
2: 土地当中啊，对于作物的生长需要的养分是越来越少，作物生长生成的抑制剂在土壤当中啊积累越来越多，对于同一个作物就出现了连层障碍。还有我们这个社区建设腾空了很多的土地，这一部分土地啊盐碱化程度非常的高，怎样在盐碱化程度比较高的土地上取得这个蔬菜的高产，作为这两个课题啊，我们啊经过多方的研究，最后啊和三农大引进这个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
0: 原来我们所在的五里社区

0: 区隶属于德州市临城区，当地有种植西葫芦的传统，但是单一品种的多年连续种植使得联查障碍严重，再加上社区建设腾空的1000多亩土地盐碱化程度较高，不适宜种植蔬菜，所以选择了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那这项技术还有哪些优点呢？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是将作物直接定植在基质上，通过地膜与棚内土壤隔离，能避免连查障碍、土传病害影响。再就是膜下滴灌或喷灌，能够有效降低大棚内空气湿度，减少高湿病害的发生。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是将施肥浇水相结合，根据作物不同生长阶段需求，通过管道供给水肥，由传统的浇地转变为浇作物，由单一浇水转变为浇营养液，水肥利用率大大提高。
1: 根据这个作物的生长进行浇灌，根据它的需要进行施肥，这样作物生长的比较健壮。这个据我们的统计，减少用水能达到40%，减少用肥也能达到40%。
0: 相比传统栽培方式，采用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水肥供给更加科学有效，病虫害减少，产量明显增加。据测算，一般每亩产量增加20%左右，减少的农药施用量能达到70%，西葫芦品质也能得到提高。了解了西葫芦水肥一体化的优势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应用这项技术。应用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设施的建造一定要在定植前准备好。种植西葫芦所用的栽培机制，既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成品，也可以因地制宜，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利用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加工制作。
1: 所谓的机制就是咱农村呢讲的就是散肥，就是植物的那个秸秆，这个动物的粪便，这个羊毛的那个肥牛菌嘛，这叫农村的散肥，把它集中起来，通过高温复除以后，做成咱可种植这个蔬菜的那个基质。
0: 机制准备好以后，就要建设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了。种植规模大，可以选用大型的水肥一体化设施；种植规模小，可以选用简易的水肥一体化设施。在五里社区的种植基地里，我们见到的就是这种简易的一体化设施。
2: 水肥一体化这个供肥系，就是这个供营养液这个系统啊，和咱们灌溉渠道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有供水、输水和这个灌水器这三部分。刚才我介绍了这个呢，包括水池、水泵和过滤器，然后呢，输水就是管道、灌水器，就是滴头。
0: 原来这种灌溉系统是先将肥料溶解后倒入灌溉水池，通过水泵进行增压，然后经过过滤，通过管道把灌溉水和溶解的肥料同时输送到作物根部，既可以采用微喷，也可以采用滴灌的方式。这种灌溉系统的优点是成本低、结构简易，适用于中小型种植户采用。建设好灌溉系统后，下一步就要开挖机制槽。挖机制槽要使用挖槽机，在大棚里南北方向开挖。
1: 根据我们这个多年的经验，西葫芦啊以1.8米为一袋，实行大小行种植。在这个按照这个要求，开60的一个深，30的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薄膜铺在这个槽上。
0: 按照要求，沟槽间中心间距为180厘米，然后在沟底及沟槽两侧铺设塑料布， 两侧用泥土压实，用来把基质与土壤隔开，然后把制作好的栽培基质填入沟槽，填入量以摊平后高出地面5厘米左右为准，并在沟槽上起一个高出地面约10厘米的垄，这样栽培基质槽就做完了。这时需要注意，用尖头木棍穿过槽内基质，在沟槽底部的塑料布上每隔40厘米左右扎一个小洞，可将栽培过程中多余的营养液排出基质，避免烂根。采用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选苗要求和土壤栽培基本一致，要先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种，定好品种之后，接下来就要选购壮苗。西葫芦壮苗一般是指苗龄为25到30天，具有3到4片针叶，株高12至15厘米左右的苗子，具有秧苗矮壮、叶厚柄短、根系发达的特点。冬春茶西葫芦定植时间一般在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在凌城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0月中下旬以后。
1: 到时候长起来之后啊，它会互相的不沾光，这样也能够增加产量。
0: 定植方式是一垄过滤。定植完成后，要先把微喷管铺设好。铺设微喷管时，要保证接口完好，管道顺直，避免后期堵塞。微喷管铺设好后，及时覆盖地膜。覆盖地膜时注意，在薄膜下方，最好用钢丝或竹片将地膜撑起来，每隔50厘米一个，提高了膜下基质的透气性。盖地膜使得湿气难以往外挥发，降低了棚内湿度。然后在幼苗定植的部分，在薄膜上开口进行放苗。一般缓苗阶段不通风，密闭以提高温度，促使早生根、早缓苗。白天棚内温度应保持25到30摄氏度，夜间18到20摄氏度。当棚内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可利用顶窗少量通风。缓苗期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5%左右为宜。西葫芦定植后，缓苗期在10天左右。定植5天后，根据伤情浇一次缓苗水。一般随水每亩增施速效氮肥10千克，以促进植株长势。西葫芦深蔓期是指从缓苗后，一直到第一批雌花开放这个阶段。深蔓期西葫芦植株主要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管理上以控水、促根、发秧、防土长为主，为后期丰产打好基础。缓苗后，大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夜间15到20摄氏度，早晨接山时可以降到10摄氏度左右，这样有利于雌花的提早形成和开放，并可有效地抑制土长。因为应用了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大棚湿度相对容易控制，深蔓期大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左右即可。在大棚里，我们看到深蔓期瓜农们使用的肥料非常特别，是由专家根据水肥一体化栽培配置的专用肥料。
2: 我们现在呢用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用的肥料，是我们经过长期的一个研发，这个根据西葫芦对于这些养分元素的吸收啊，然后呢根据这个来配成一个肥料，所以说特别适合它生长， 这里面的氮磷钾好，或者是钙镁。

0: 流啊，这些微量元素就是为它设计的。
1: 这种肥料中含有氮、磷、钾、钙、镁、硫等多种元素。因为西葫芦对钾肥需求量较大，所以这种肥料的氮磷钾比例为16:8:34，属于高钾型的复合肥。但是在现场我们看到，这种肥料由两袋组成，被瓜农们称为 AB 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肥料呢，刚才我们看到是两袋，一个 A 一个 B 是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肥料里面包括了钙和磷，钙和磷啊，它在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它是沉淀，沉淀以后这个就是作物就吸收不到了，啊，所以说我们把它分成这个两个组分啊，这也是无土栽培常用的一个操作程序。
1: 原来肥料 A 的主要成分是硝酸钙和铁盐。肥料 B 主要成分有硝酸钾、磷酸一铵、磷酸二氢钾、硫酸钾、硫酸镁、硼酸、硫酸锌和硫酸铜等。一般每亩使用 A 肥5000克 ，B 肥10000克。使用时，先将肥料 A 放入容器里，加水搅拌，全部溶解后倒入水池。然后再把肥料 B 加水溶解后也倒入水池，按比例稀释后制成营养液，就可以进行浇灌了。壮万肥一般要根据西葫芦的长势来进行，一般在开花前浇灌一次营养液，一般浇灌20分钟左右，以促进瓜蔓生长，为后期开花作果补充充足的养分。西葫芦在长至7到8片叶的时候，在第二或第三节间会长出第一个瓜胎，也叫根瓜。因为此时温度较低，植株生长势稍弱，根瓜要及时疏除，从第二个瓜胎开始留瓜。
2: 你不去这个瓜牛的话，它有个自然的本性，它会直接向生殖生长上拱，它会直接拱着瓜牛，这样这个样子将来就会很弱，没有营养，它的花的繁花就弱，将来要么是畸形瓜，要么是短粗的瓜，伤面性就差。
1: 西葫芦植株从8到9片叶开始进行吊蔓，如果不及时进行吊蔓，其茎蔓就会匍匐在地上，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吊蔓时，下端固定在植株根茎附近，尼龙绳上端固定在铁丝上，将西葫芦的茎缠绕在尼龙绳上，使其直立生长。吊蔓时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摘除侧芽和卷须，减少植株养分消耗。西葫芦是短日照作物，深蔓期短日照有利于雌花形成，降低雌花结位。深蔓期为了让雌花早开多开，日照长度控制在8小时左右为宜。在山东地区，温室大棚里的西葫芦一般在11月下旬就进入了开花结果期，这个阶段是植株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时期。西葫芦在结果初期主要任务是培养健壮植株，提高作果率，这时温湿度控制非常重要。在结果期，西葫芦对温度要求稍高，大棚内温度白天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高于30度要及时放风，晚上温度保持在15到18摄氏度，大棚内温度低于12摄氏度或高于32摄氏度，都会影响植株生长，造成花芽分化不良。此时大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左右即可。在结果期，当第一个瓜坐住并长到10厘米左右时，要重施做瓜肥。因为西葫芦是无限生长型作物，会连续分化花芽，对水肥要求较高。
2: 这个西葫芦啊，是一个无限生长的作物，它在第7个月左右啊会分化第一个花芽，然后会连续分化5到6个花芽。 一般情况下营养好的话，它会给一个花园再分化五到六个花园，连续生长，连续做果，一直持续到这个明年的六月份。据我们这个当地统计啊，最多的一棵杨能连续摘果43个。
1: 做瓜肥仍然使用前面的高钾型复合肥 ，AB 肥用量比例保持不变。在接瓜期，一般每个月浇灌一次营养液即可，每亩浇灌营养液40分钟左右，浇足浇透。西葫芦具有连续开花、连续做果的特性，所以选瓜留瓜非常重要。在临城区，瓜农们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留瓜模式。
2: 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总结，我们总结出了3-2-2-3-4留瓜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12月份留3个瓜，1月份、2月份留2个瓜，3月份留3个瓜，4月份以后留4个瓜。在留瓜的时候要注意一个事，不要在同一侧留，要形成螺旋形的，也就是说给一个，尽量是给一个取一个，这样它长的时候会比较均衡，采完下一个第二个，给上几天它会连续采出。
1: 原来这套留瓜模式结合植株的长势和气候条件，不同月份留瓜的数量也不同。12月份一颗植株同时做3个瓜，1月份同时做2个瓜，以此类推。留瓜时先梳去畸形瓜，然后隔一个留一个，螺旋形留瓜。同侧留瓜不仅影响植株长势，对后期产量也有影响。西葫芦是异花授粉作物，温室栽培早期雌花多，又没有昆虫授粉，在使用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科学使用。一般到了12月中旬，第一个瓜长到
2: 零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花园分化都是要有求一定的低温进行花园分化，它叫低温纯化。所以说呢，在1月份、2月份这时候啊，会温度比较低，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啊，它的花园分化的就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咱的植株呢长得又相对，因为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相对要绕，所以说呢，它会在顶部啊全部形成一圈花，看不见生长点，看不见新芯儿，这在学名就叫花打顶。
1: 花打顶对西葫芦产量影响较大，如果不及时防治，植株就会停止生长，后期产量大幅减低，减产幅度能达到40%左右。
2: 这样呢，只要出现这的时候，就要及早的进行疏除。也说啊，过了年之后，疏瓜要厉害点。也说咱这个时候还是要求是留2个瓜的，及早的把这小妞根据要求啊，早点的疏掉，留2个瓜。通过进行高温管理、浇肥浇水，促进作物生长，解除封顶。
1: 二氧化碳被称为植物的粮食，通常植物每形成一克干物质就需要吸收1.6克左右的二氧化碳，而西葫芦结果中期一般处于温度最低的季节，大棚放风次数减少，会造成棚内二氧化碳不足，西葫芦的光合作用变慢，会严重影响西葫芦的产量和品质。为维持植株正常的光合作用，一般在每年1月中上旬到3月上旬需要人工补充二氧化碳。在种植基地，瓜农们使用的是吊带式二氧化碳发生剂。由于二氧化碳比空气重，为了使增湿的二氧化碳能均匀释放到作物叶片周围，应将二氧化碳发生剂悬挂于作物上方0.5米处，并采取多点释放，以保障其均匀性。一般每亩大棚挂10袋左右即可。随着春天的到来，温度逐渐升高，棚内可能会出现虫害，要及早预防。西葫芦虫害主要是蚜虫和白粉虱，一般在2月下旬，棚内要张挂粘虫板，一般蚜虫选黄板，白粉虱选蓝板。西葫芦是喜光作物， 进入结果中期

0: 光照要充足，因为短日照不利于开花结果和果实发育。一般要求日照时间要在11小时以上为好，条件达不到可通过植株调整、接连、安装日光灯等措施改善光照条件和时间。一般进入4月份以后，随着温度升高，植株长势渐弱，西葫芦就进入了结果后期。在结果后期，主要任务是防止早衰，延续产量。结果后期要多放风，防止棚内高温，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65%左右即可。
1: 西葫啊，进入后期，主要是防止高温，也就是说在放风的时候要早放。这个如果温度比较高，我们在一夹间可以把放风口啊敞着。棚的前侧可以啊开小口，形成啊南北对流，放风口上一定要张挂60亩的防虫网。
0: 在结果后期，西葫芦的水肥管理也要相应调整。
1: 它到了后期了，它的根的吸收养分的能力也差了，壳子比较高，这个养分上高端输送的这个难度也大了，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般要增加这个浇水的次数和浇水的这个量。在浇水的时候，逢浇水要带肥料。
0: 在结果后期，一般每20天浇灌一次营养液，肥料仍然使用专用高钾型复合肥，比例不变，每次浇灌30分钟左右，水肥和温湿度控制得当，早衰现象也能够得到控制。因为西葫芦是无限生长型作物，瓜秧生长点会持续生长，所以还应注意及时落瓣，以防瓜秧过高影响室内透光，增加管理难度。在落瓣的同时，还要及时摘除病叶及植株下部老叶、黄叶，以利于通风透光，一般保留15片工程叶即可。在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栽培过程中，最常见的病虫害主要是两虫两病。两虫主要是蚜虫和白粉虱，两病主要是灰霉病和白粉病。一旦出现病虫害，要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防治。说到这儿，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就为您讲解完了。这种新型的栽培技术不仅能够解决传统大棚种植带来的连茬障碍，还能节水、节肥、增加产量、提高蔬菜品质。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白粉病的识别与防治。小麦白粉病是由布氏白粉菌小麦庄化型引起的真菌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叶鞘、茎秆和穗部。初发病时，叶片表面出现白色絮状霉斑，然后霉斑扩大成粉状斑块，严重时连片覆盖叶片，光合作用受阻，后期病斑转为灰褐色，出现针头大小的黑色小颗粒，是病菌的臂囊壳。一般叶正面病斑较叶背面多，下部叶片较上部叶片病害重。那么小麦白粉病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小麦白粉病病菌主要以菌丝体或臂囊壳在自身麦苗或病残体上跃下，冬小麦出苗后，病菌靠分生孢子或子囊孢子借气流传播侵染秋苗，并在秋苗茎叶组织上越冬。冬季温暖，雨水多或土壤湿度大，有利于病菌越冬。越冬后的病菌先

在植株下部叶片之间传播，以后逐渐向中上部叶片发展，严重时可发展到穗部。另外，该病发生室温15到20度，低于10度发病缓慢。冬季和早春气温偏高，相对湿度大于70%，有可能造成病害流行。同时，少雨地区当年雨多则病重，多雨地区如果雨日雨量过多，病害反而减缓，因为连续降雨冲刷会使表面分生孢子减少。此外，肥水施用过多，小麦生长过旺，群体密度过大，密不透风，田间湿度大，植株幼嫩，抗病力低，也很容易发生白粉病。小麦白粉病的防治，采用种植抗病品种为主，药剂和栽培措施为辅。在小麦收获后，应及时深耕灭茬，清除田块内的秸秆、病残体、滋生麦苗和杂草，降低月下、月冬病原菌基数。播前采用三唑酮等种抑剂进行药剂拌种。白粉病药剂防治可以结合防治蚊枯病、赤霉病进行煎制，或当田间病叶率达10%时，选用三唑酮、西唑醇、金针唑、丙环唑、复环唑、木唑醇等进行防治。严重发生田块，应隔7到10天再喷一次。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0: 先人之懦弱，不如一世之恶恶。出自《史记·商君列传》。
1: 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啊。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句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的古训：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这句话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时期策士赵良对位高权重的秦相商鞅所说的谏言。懦懦是指唯唯诺诺的附和之声，而恶恶则是指直言争辩的耿直之言。它的本意是一千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也比不上一个敢于直谏的忠贞之士。这句话蕴含着对真理的坚守，对担当的呼唤，在今天听来依然是我们砥砺党性的清醒剂。历史的回声总在叩问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古语，其意深远，其情殷切。总书记的用意意在告知全党三层深意：第一，这是对执政风险的深远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古语，警示我们懦懦之风盛行是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危险信号，长此以往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第二，这是对党内监督的强烈呼唤，告诫我们严肃认真的党内监督不是挑刺找事。

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党性拷问，能否听取直言，能否包容批评，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原则、胸襟境界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总书记意在告诫各级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从谏如流的自觉，要主动营造一种让下属敢说真话、愿讲实话的政治环境。那么，为什么恶恶之言在今天依然如此稀缺？其背后是好人主义思想在作祟，是三重顾虑的枷锁在束缚。批评上级怕穿小鞋，这是位子的顾虑；批评同级怕伤和气，这是面子的顾虑；批评下级怕丢选票，这是圈子的顾虑。这三重顾虑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利器生了锈，卷了刃。因此，重拾恶恶精神是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迫切需要。我们熟知党的七大上，博古、朱瑞同志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传颂遵义会议通过积极思想斗争挽救革命的伟大转折。这些是历史的灯塔，指引着我们。而进入新时代，恶恶之言更以新的形式闪耀在复兴之路的各个战场。请看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问题导向。在决胜脱贫的关键时期，许多督导组下乡，开的不是表彰会，而是问题通报会。他们直指产业扶贫可持续性不强、部分扶贫项目与市场脱节等真问题、深问题。这种不留情面的现场反馈，正是恶恶之言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它挤掉了工作的水分，确保了政策的成色。再看科技自立自强路上的归零法则。在中国航天领域，有一个铁的纪律，双五条归零。任何一次发射失利，都必须彻底搞清问题根源，形成一份份沉甸甸的故障报告。这个过程就是一场不留退路的技术自我批评。正是这种对真理绝对忠诚、对问题零容忍的恶恶精神，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器跨越星海，创造奇迹。要让恶恶之言从稀缺变为寻常，从可贵变为普遍，不能仅靠个人觉悟，必须构建一个让真话敢说、实话愿听、睁眼有用的良性生态。第一，领导干部要主动寻刺，做倾听的高手。一把手不能只爱听报喜鸟，更要善听啄木鸟。可以尝试建立逆向听证制度，主动到意见最大、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寻找真问题。在会议上，可以设置强制反调环节，鼓励甚至点名让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发言。这考验的是胸襟，彰显的是格局。第二，制度保障要敢于护短，做担当的后盾。这里的护短是保护那些因说真话而得罪人的同志。我们必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和诬告澄清证明机制，为敢于直言、踏实干事的干部撑起保护伞，让他们能卸下心理包袱，无畏前行。第三，成果转化要确保落地，做行动的闭环。批评的意见绝不能说了就过、提了就忘，必须建立意见收集、清单管理、督查督办、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要让每一位提出真言的同志都亲眼看到自己的逆耳忠言转化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良方。只有这样，真话才有价值，批评才有力量。
同志们，诺诺千人

其身虽齐，其行难远。恶恶一世，其言虽逆，其利断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恶恶之士，勇于跟自己打官司，敢于为事业鸣锦旗。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气清正、言路畅通的干事创业环境，让宝贵的恶恶之言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李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有着浓香鼻祖美誉的泸州老窖，是在明清36家古酿酒作坊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企业。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浪潮澎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泸州老窖，始终以长期主义锚定发展航向，坚定科技赋能传统，制造驱动未来，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泸州老窖智能包装生产线的前后对比图。过去一条生产线每小时包装7000瓶酒，需要140名工人，如今时速高达1.5万瓶，只需要不到10人，创造了灌装速度最快、质量检测最严、智能化水平最高、数字化最先进、自主技术创新最多的5个行业之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线巨变的背后，是泸州老窖前景创新团队一段自立自强、勇闯无人区的拼搏故事。2016年，泸州老窖积极响应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召，在黄乙酿酒生态园开启智能酿酒大幕，酿酒产能跃升，销售需求增长，但包装还靠传统手工，瓶颈日益凸显，急需智能化升级。2017年，公司启动了2条包装试验线的建设工作，并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供应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徐前景，要求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来自不同工作板块的几个门外汉，组建起了技改项目团队，购买成熟产线，这是他们想到的首选方案。但了解后发现，啤酒饮料的智能包装都是光屏，而白酒的智能包装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个副零部件的研发，还涉及到五马关联、装盒、成品马垛等若干复杂工艺，全是无人区。徐前景满怀期待，带着团队来到国外，试图找到2家国际顶级公司谈合作，但是一家由于技术难度高直接拒绝，另一家勉强答应，但要求降低技术指标，并开出一条产线1.3亿元的天价，还在参观过程中以保密为由，要求他们不得下车、不得拍照、不得停留。技改从哪里入手，方向在哪儿，他们一筹莫展。徐前景深刻意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自主创新只能靠自己。他暗自发誓，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把这技术搞出来。研发从展会学起，为了画出设备模型，团队租住在展会附近的宾馆，每3分钟去看一次，就回房间画一次，一点点模仿，一笔笔勾画，整整跑了6-7个展会，画了30多天，才依葫芦画瓢画出一些基础设备。但最为核心也最为复杂的自动装盒机，展会上没有，成为了项目的卡脖子。展会上学不到，他们就和设备厂商研究。徐前景组织召开了上千次会议，绘制了上万张图纸，历经400余天日夜不休，吃住在场，终于他们设计出了我国首台全自动装盒机等50余套设备的设计方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垄断，交给厂家，开启了个性定制。2018年年底，
速度每小时1.2万平的特曲包装生产线安装并完成的单机调试，正式开启了灌装智能制造之旅。但真正把51套设备整线连调时，才发现怎么也跑不起来。瓶盖划伤、瓶烤花撞损等工艺问题多达98项。看着换下来的2大卡车设备，团队近乎绝望。为了燃起团队斗志，公司将其更名为前景创新团队，发起了新的冲锋。徐前景带头吃住在车间，每天调试结束后立即梳理问题清单，当晚讨论，当晚改进，确保问题不过夜。为了解决导杆与传送带的夹角问题，他们以0.1度为单位反复调整了上100次，往往钻到设备底下一呆就是5-6个小时。梳盖滑道撞伤瓶盖，观察不易被发现，他们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去摸索排查。锋利的芒刺将手指划破，他们就换另一根手指；左手划破就换右手。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劲，与伤痛抗衡，硬是把近100个问题全部攻破。2条自动化生产线顺畅运行，申报了29项专利。时光无言，奋斗有声。从2017年到2023年，从2条试验线的成功运行，再到占地304亩的智能化中心建设，徐前景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团队再次担起重任，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世界搭建数字仿生平台，建成了全行业唯一的灯塔工厂。不仅获评全国首批卓越级工厂，同时还成为全国63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之一，全行业唯一。回望过去，泸州老窖从首创甘醇曲开启中国大曲酒时代，到首定浓香标准、定格浓香鼻祖，再到现在成为白酒智能化转型的领跑者，敢闯敢试、创新驱动，始终是涌动在泸州老窖血脉之中的基因密码。我们始终坚信，攀登者永不止步，前行者终将抵达。展望未来，泸州老窖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发展初心，勇担国企使命，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广东电白原县委第一书记王占鳌就是为民造福的典范。
1: 1952年8月，王占鳌听从党的安排，从山西老家武乡县来到广东西部的电白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不久担任县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电白一穷二白，山区穷山恶水，沿海风沙蔽日，人民的生产生活深受其害。面对如此发展困境，时任电白县委第一书记的王占鳌以富民强县为己任，带领电白干部群众集中力量办了5件事：一是大规模植树造林，经过多年努力，电白全县造林面积达到56万亩，把薄荷防护林带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绿色长城。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电白变成了电绿，并发表社论学习电白，绿化家乡，绿化祖国。二是兴修水利，先后建成了5大水库、4大渠道、3大堵海堤围，以及中小型水利工程2478宗。三是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战胜冬春旱灾，试行水稻1年3熟，实现了从吃国家救济粮到调出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转变。四是大力修缮交通，交通条件显著改善。五是善抓爱国卫生运动，把水东镇建设成闻名全国的卫生先进单位。正是这5件事，为电白一举赢得了生产好、水利好、绿化好、交通好、卫生好、广东省5好县殊荣和全国绿化先进县、全国治沙先进县、全国卫生标兵等荣誉。这既展现了王占鳌作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的深厚情怀。1986年，王占鳌病逝，电白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罗坑水库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占鳌亭，还在水东西湖安放了一尊王占鳌铜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仅要对群众有感情，更要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那么什么是好事实事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他说，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文明和睦、和谐安定也是实事好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实事好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这类针头细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实事好事。这启示我们要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全面辩证理解好事实事。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干出政绩。 习近平在《宁德》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一生都在海上漂泊，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在房子建好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又去找船民回访，结果发现不少船民上岸后又回到了船里。房子都建了，那么他们为什么却不愿意住在里面呢？带着这份疑问，习近平同志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走进了矮小的船舱，和船民拉家常，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船老大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近平同志听到后，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集聚较多的福安县召开了现场会。他指出，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他还提出许多具体务实的意见，并推动落实。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人上了岸，心也跟着上岸了。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的解决，为今天领导干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做出了示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只有走好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学习践行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才能真正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2: 这是一枚锈迹斑斑的箭头，关于他的故事却不是射杀多少敌人、立下多少战功，而是皖南红军总医院副院长张立忠，用他为红军战士做了500余台手术，取出了300多颗弹头。更鲜为人知的是，拥有他的代价是一位年轻战士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下，徽州地区农民团游击队对国民党以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斗争的深入，大大小小的游击战越来越频繁，红军伤员也持续增多。
3: 为使伤员尽快得以治疗，1934年10月18号，皖南红军总医院在石台县新棚成立，我爷爷任院长，张立忠医生任副院长。
2: 同年12月，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与国民党激战，敌众我寡的形势造成大量战士伤亡，300多名伤员转移到皖南红军总医院。
4: 医院里来了三百多号伤员了。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器械，他就用竹片为伤员加那个弹头。
2: 当时张立忠治疗了一个在游击中受伤的战士小何，看着被篾片刮得痛苦不已的小何，张立忠向他道出了没有手术刀的困难。

0: 他没想到，这些话被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何记在了心底。
1: 听我爷爷说，有一次部队执行一些任务，恰好经过那个小何家附近，突然小何想起一件事情，要回去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0: 为了小何的安全，战士们极力劝阻，毕竟战事复杂，敌众我寡之下，碰上敌军就是九死一生。
1: 但是大家都劝他不要回去，小何他坚持一定要回去，他要回去取一件东西，他将这个东西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0: 再到后来，战士们见到胸口中弹的小何倒在血泊之中，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牺牲了。而当大家准备安葬小何时，发现他的右手紧握，好像攥着什么东西，用力掰开一看，是一枚金属箭头。
1: 这枚箭头是一个三角形的箭头，两边很锋利，中间有一个小铁把手，把手上面有个洞，洞子再插上一个木把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术刀。
0: 后来张旅中用这枚生命换来的手术刀抢救了500多名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生命。1935年春天，国民党追剿红军进入苏区，总医院的医生和伤员被迫在红军游击队的掩护下向安岭昌蒲城头屋分院转移，但消息很快被国民党获悉。
2: 敌人分五路包围了红军医院，在难以攻入的情况下选择纵火烧山，张旅中在掩护下顺利逃脱，但仍有很多来不及转移的医生和重伤员壮烈牺牲。
0: 至此，这所特殊环境里诞生的战地医院在弥漫的硝烟里落下帷幕。如今这枚用生命换来的手术刀静静地躺在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每一道锈痕都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刻铭记，成为了永不磨灭的生命之光。

江银行大江币，人民用来最实惠，不怕贬值和假冒，它比金银更金贵。现在我们在革命史迹展览馆看到的大江币，不仅仅是根据地当时珍藏的珍贵文物，更是新四军七师与皖江地区军民团结抗战、艰苦奋斗的生动历史见证。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不久，为了尽快打破敌伪皖的经济封锁，走出财政经济困局，打赢金融贸易战，开创皖中地区抗日斗争新局面。1943年6月，根据地成立了大江银行，领导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当时在根据地内市场上流通运用的钞票还是国民党几家银行发行的法币，甚至还有汪伪银行的伪币，严重干扰和侵袭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市场。为了坚决地把法币和伪币从根据地市场挤出去，皖中区党委要求大江银行发行自己的抗日钱币，用自己的钞票占领自己的金融市场。印制钞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部队和地方抽调10多位有印刷技术、懂机械的同志创办印钞厂，先用石板印刷，用脚踏的圆盘印刷机试印纸币。印制的钞票有1元、2元、5元、1角、2角、5角面额。这种简陋的工艺无法满足发行需要，然后又请艺术家吴云刻制木板，用坚硬的木材刻制硬板，但一块硬板也只能印刷20000张左右。印制钞票还需要专门的纸张，能防伪耐用。根据地又在一个叫大余村的山沟里建了一个小型造纸厂，专门生产印钞用的纸张。厂长许开良是位

造纸技术的老红军。他和工人们用山上的楚树皮加工浸泡后取其纤维，捞出纸浆，用民间土法上马，生产出了质量很好的造币纸张。为了扩大抗币的印刷量，上海的地下党想尽办法找到和动员印刷技术高超的技术人员，请他们去根据地印钞厂工作，招聘了印钞厂各个工种的技术工人，通过关系购买了对开胶板印刷机，从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搞到一套印钞票花边的底板，又四处购买了柴油机、切纸机、发电机、电动机等机械电器设备，通过地下交通运输线把设备和人员分批运进皖江根据地窑沟印钞厂。新设备上马仅一个月时间就印完30锭制钞纸，各种面额的新版大江币约100万元。根据地人民群众信任大江币，纷纷把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拿出来兑换大江币。大江银行把收集到的法币、伪币到敌占区采购根据地急需的军民用物资，一部分运到上海、南京日伪银行，通过关系兑换黄金、白银、美金、日元，供上级机关和特殊工作环境使用。大江币的成功发行和根据地对财贸金融部门的精心运作，到1943年底就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大江币成了皖中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1945年9月，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为了保护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大江银行立即停止大江币发行，并全部回收大江币，用军政机关后勤部门无法带走的物资和公粮、食盐等出售给群众，动员人民群众用手里的大江币购买各种物品，快速回收大江币。收回的纸币集中销毁，最大限度地保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根续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鼎力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0: 掏。
1: 呦呦呦呦呦呦！
0: 马上封壳，要不他受不了。
1: 哎，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会儿。哦哦哦，坚持一下，坚持一下，马上就完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呼吸怎么样？哎，还挺机灵，挺机灵。不要动宝贝儿啊！

苍白的夏天在夷欧的周鸠声里生动起来。康巴诺尔湿地是大自然在坝上高原的神来之地，也是康宝名副其实的候鸟会客厅。每年前来这里迁徙繁衍的候鸟有200多种，这其中世界濒危候鸟、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夷鸥最为珍稀，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

0: 在世界仅存的17000只蚁鸥中，每年飞抵康巴诺尔的就有上万只，成为全球最大的蚁鸥繁殖地。
1: 王国际，欢迎回来。
0: 每到蚁鸥回归的季节，马喜荣和当地的护鸟志愿者们都会像迎接回乡亲人般守护在湖边，整理浅滩，精挑细选地准备食物，最重要的还要随时为这些亲人们看看病。湖畔一栋装修别致的二层小楼是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宣教中心，这里陈列着不少候鸟照片和标本。二楼一间开阔的湖景房被布置成候鸟手术室，以方便为受伤的候鸟们进行有效治疗，为候鸟开设专门的手术室，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作为康保有名的外科大夫，马喜荣是这里的主刀。在这个夏天，他已经给十余只蚁鸥病人完成了手术治疗。
1: 给受伤的鸟儿做手术，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我们面对的都是生命。
0: 57岁的马喜荣在康保行医30余年，凭着技术精湛，为人和善，又经常为生活困难病人减免费用，是乡亲们口中的康保好人马大夫。而他与蚁鸥结缘，则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有人捡到了一只断了翅膀的候鸟，送到他这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的马喜荣，第一次面对鸟病人，救还是不救，让他颇费了一番思量。
2: 第一就是我们没有救助过鸟，没有经验，不知道咋治疗，治疗好治疗不好也不确定。第二就是，又要给人治，又要给鸟治，怕人家病人，不来看病，这医生也咋当呀？
0: 尽管心里有各种顾虑，可救死扶伤的本能却让马喜荣下意识地选择了救治。那天，马喜荣的爱人做他的助手，夫妻俩在鸟身上花了不少心思。由于鸟的腿受伤严重，马喜荣不得不试着给他安了一个假肢。
1: 有一年吧，我和我爱人就发现有一群蚁鸥正好从头顶飞过，其中有一只呢，我发现就带着我配的假肢。我和我妻子呢，非常的兴奋，我们认为吧，蚁鸥是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来感谢我们来了。
0: 马大夫给鸟安假肢的消息不胫而走，康保人第一次知道身边的这位外科大夫还有这种本事。一传十，十传百，送伤鸟到马喜荣诊所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森林公安甚至将受伤的狍子、草原鹰等野生动物也送了过来。
3: 这几年求助救起这个受伤的动物以后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后来找到马医生，马医生这儿能看，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年复一年，森林公安和当地群众送来的候鸟和野生动物将近180余只，其中蚁鸥就有130多只，马喜荣一概不拒，免费救治。做完手术的野生动物不能马上放生，马喜荣就把自己的房屋用作临时救助站，自费喂养他们，直至伤愈放飞。
2: 他就把你当成什么自己的妈妈了，养得很有感情的，真的是。
1: 比如蚁鸥呢，还得出去买面包虫、草原雕、雕鸮这一类东西，它就吃肉。你就买碎牛肉，你还得18块啊，20块钱一斤，这个一年下来是很多的，这个量挺大的。
0: 几年下来，马喜荣一家把诊所的1/3收入都用在了救治野

0: 生动物上，光给一欧买面包虫就花了5-6万。但最让他头疼的并不是经济账。
1: 2021年以前都在家里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下去看他一次，因为挺有感情了。也有一部分人他说是，边路上禽流感啊，电视上一天播禽流感，你这动物这么多，传染会禽流感怎么办？
0: 没办法，马喜荣就贷款买了一间车库，改造成鸟病房，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这些病人的情况。马大夫为鸟买房的事儿又一次上了当地的热搜，也感动了不少爱鸟人士，自发去帮助马喜荣一起照顾这些野生动物。
2: 因为我对这个野生动物从小就喜欢，再一个也喜欢养鸟养鸽子，因为鸟跟马医生走了一块儿。
0: 马喜荣和爱鸟志愿者们的善举受到更多的关注。2014年，康保县按照蚁鸥生活习性，在康巴诺尔湖建起湖中孤岛，营造蚁鸥筑巢繁殖固定栖息地。2016年，康保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中国蚁鸥之乡。马喜荣和30多名志愿者成立了康保蚁鸥保护协会，他担任协会的会长，带领会员开展包括蚁鸥在内的野生动物救助救治和宣教活动。
1: 现在我让大家认识刚出生的小蚁鸥，它的毛色是花色的，头顶是白色的，所以大家要认识它是小蚁鸥，有的不认识，因为是其他。
3: 马医生经常给我们宣传也是叫救护器来送他的儿他救助。我今年都3只，去年的2只、5只，一共就都是马医生都给看了。
4: 蚁鸥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得保护他们，他们才越来越多。
0: 在康巴诺尔湖的东岸，政府帮助蚁鸥保护协会建起2400多平米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这让马喜荣终于不用再为鸟病房发愁了。带领会员们全身心投入蚁鸥保护工作，几年间先后救治受伤鸟类1300多只。这里不仅被当地送伤鸟的乡亲们熟知，甚至有一年，一只受伤的蚁鸥自己径直来到了这里。
5: 看见这鸟蚁自己来救助站了。哎，在哪儿叫哎？还干嘛吧？还
6: 他自己向这个蚁鸥站这个救助站这个方向走，也不用我们也抓，也不用什么，很神奇的这一幕。
0: 在马喜荣和保护协会的宣传带动下，当地人护鸟爱鸟的意识越来越强，来康巴诺尔栖息的候鸟也日渐增多。2019年，康保县在原有湖心岛的东南两侧又分别建设了2座新岛，意图为鸟类创造更良好的繁衍环境。但马喜荣发现，蚁鸥们却并不喜欢自己的新家。
7: 马会长带领会员们透过咱们调查还有动态检查，发现这个洞大到离咱们人湖边太近，因为蚁鸥胆小，这一离人太近就不适合繁殖。
0: 马喜荣第一时间把自己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委县政府紧急调度，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天，几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使东大道距东岸人们活动区域隔开800多米有效安全距离。说来也快，到修建好的第二天，几千只蚁鸥就上了岛，康巴诺尔湖也因此形成一湖三岛的生态格局，成为蚁鸥的天堂。作为社会公益团体，康保县蚁鸥保护协会从2016年的30多名会员发展到500多人。2022年，协会成立了党支部，成员由蚁鸥保护协会党员骨干组成，

0: 荒。鲍鱼的形成可不简单，需要粗鲁的水汽供应、强盛而持久的上升运动以及较长的持续时间。上升运动能够将低层的水汽带到高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冷却凝结形成降水。
1: 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雨下得多大才算得上是暴雨呢？
0: 这你可问对人了。气象上将24小时内的降水在50到99.9毫米的为暴雨，100到249.9毫米的为大暴雨，250毫米以上的为特大暴雨。
1: 难怪有时候觉得这暴雨来势汹汹，一阵子就下完了，有时候慢悠悠的下了一整天。这暴雨还真是有多副面孔呢。
0: 这就要说到雨强了，通常指一小时的降雨量超过20毫米，便称为短时强降水。无论下得快还是慢，降雨量级别达到的标准都是暴雨。
1: 那如何知道下了多少量呢？难不成拿个罐子再找把尺子测量？
0: 这可不行。我说的50毫米相当于1平米面积上降水深度为50毫米。
1: 一平方米，那要找这么大的容器还真是有难度。
0: 公子，你又想错了，只有专门的雨量计来测量降水量。公子，您请随我去看看。
1: 那在下就随小姐去开开眼界。
2: 公子，您请随我走近看。
1: 小姐小心。
2: 公子您看，这叫翻斗式雨量计。雨水通过沉水器流入翻斗，当翻斗满0.1毫米后会翻转一次，并触发记录装置记录一次降水量。这个过程会重复的进行直到降雨的结束，通过累计翻转的次数来计算降雨量。
1: 这样测量确实省力。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50毫米若是换成毫升计量有多少呢？
0: 相当于在1平米的玻璃上倒入50000毫升的水。
1: 竟然有100瓶矿泉水这么多。哎，还是无法直观感受这50毫米的量啊。
0: 这还不简单，我们来做个演示。我们将暴雨量级的降水量换算到这个10厘米的容器内，也就是将这500毫升的降水量换算到这个里面，看看它有多高。您看，测量一下，有50毫米高。
1: 小姐才智过人，在下钦佩。日后若有气象方面疑问，可否找小姐解惑？
0: 公子过誉了，那我等你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贵科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云南大理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叫山石坪的村庄，30多年前这里曾是麻风病人集中治疗区，令不少人闻之色变。很长一段时间里，山石坪被病痛和偏见层层包裹，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直到一位名叫李贵科的医生到来。
2: 拉着也装上、
3: 啊、热很多了。
4: 这两天借着县卫生局开会的间隙，李贵科和老伴儿回到县城住了2天。这天一早，夫妻俩去集市，

0: 置办了不少好吃的，准备带回山上分给村里的乡亲们。虽然已经退休九年，但李贵科依然坚守在山石坪村，放心不下他的身体，老伴退休后也从县城搬到山上。两年前，李贵科花7万块钱买了这辆二手小轿车，从此带村民去县城看病，帮村民接送在外求学的孩子，这辆车成了村里的便民车。听说李医生今天要回来，李应香、罗国秀两位老人顾不上吃早饭，早早守候在村口。
1: 李医生，你回来了，我们好想你。
2: 身体不好，我就回来了
3: 嘛。嗯，哎，我在劝你去。
1: 哎，行
2: 行行，咱们慢走，慢走。
0: 山石坪村，它的前身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洱源县麻风病专科医院山石坪疗养院，因三面环山，江水阻隔，它与外界隔绝，成了一座无人敢靠近的孤岛。1981年4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白族青年李贵科接到任务，与洱源县疾控中心的7位同事一同去隔离区为麻风病患者诊疗。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始料不及。
4: 我这里一个老人检查的时候，他裤脚也受伤了，大面积的溃疡，你看发出臭味，一看那个蛆的头就缩下去，后面又伸出来了，哎呀，一看到这个啊，就想吐。
0: 那时的山石坪住着181名麻风病患者。
1: 医生嘞，他很害怕，被子都不敢倒，手都不敢给，水都不敢喝。
0: 尽管心里害怕，但李贵科还是壮起胆子。原定2个小时的诊疗，他主动延长到5个多小时，直到把最后一个患者看完。
4: 8个人当中啊，我是唯一的工程人员，就不得犹豫啊，所以想办法啊帮帮他们。
0: 诊疗结束，李贵科和同事们准备乘船离开，几位麻风病患者一路送到江边，久久不愿离去。写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像一根针，深深刺进了李贵科心里。
4: 啊，所以当时那些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的震惊。都是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啊？
0: 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李贵科又回到了隔离区。刚进村就听见有人喊老杜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最终在江边找到了要寻短见的老杜。原来老杜刚被确诊麻风病，乡亲们害怕被传染，扬言要将他活埋，无奈之下父母连夜将他送到麻风病隔离区。看着万念俱灰的老杜，李贵科一字一句许下承诺：
4: 如果你的病不治好，我是不会走的。
0: 一句承诺，一生坚守。从此李贵科扎根深山，再也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就是李贵科当年的宿舍，那时隔离区不通电，李贵科就在煤油灯下看书钻研。每晚入睡前，他总要提着煤油灯去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中巡诊。
1: 拿的被子罩的门口，这一点尿就我到了医生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贵科的到来也让老杜灰暗的日子有了盼头，他帮老杜洗衣做饭，擦洗身体，处理伤口，老杜身体日渐好转，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
5: 以前光想做这么事，李医生来了，我想活下去。
0: 朝夕相伴，李贵科成了老杜最信任的人。一天，他鼓起勇气给李贵科说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心愿。
5: 我们白族人非常重视桂树，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来跟我收尸？希望李医生跟我搭口棺材。
0: 这里的麻风病人大多被家人遗弃，无依无靠，老杜的这番话也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愿。

0: 打那以后，只要村里有人去世，李贵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为死者擦身穿衣，料理后事。他知道，一口棺材承载的不是死亡的悲凉，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渴求。他决定给每位逝者准备一口棺材。说干就干，李贵科拿出自己的积蓄，托人从山下买来上好的木料，又联系木匠，一有空就守在现场，亲自盯着打造。
1: 你们看，这一些棺材都是李医生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现在火化又不做了，但非常感激。每年上坟的日子，他都对着我们，去给过世的村民上坟，让我们这些人也有尊严。
0: 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老杜虽然有两个手指落下了残疾，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在李贵科的热心撮合下，老杜重新组建了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沉寂多年的村落里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声。岁月流转，一同前来的七位同事陆续离开，只剩下李贵科一个人。而原县地震办公室想调李贵科过去工作，那时李贵科刚刚结婚，妻子得知后欣喜不已。
2: 工作也好，在县城，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告诉他你就要去地震办，在马蜂院工作，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风言风语的。
0: 李贵科顶住压力，继续扎根在大山里。1990年，隔离区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这片曾被病痛和死亡笼罩的土地迎来了新生。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他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最真挚的感激。
3: 共产党没准你一生了不起。
0: 使命完成，李贵科似乎也该走了。离别在即，李贵科挨个给老人们理发。于振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舍不得你。”一旁87岁的曾信开老人也哭了起来：“你走了，谁给我们滴眼药水？谁给我们泡脚？”也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李贵科的人生轨迹。那天，几名康复者划船到江对岸收包裹，返回途中意外翻船，6名康复者不幸遇难。
4: 啊，当时我是在流泪，啊，非常的难过，也在想，麻风现在治好掉了，这个麻风院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啊，不仅要修路、架桥。我们要通水通电。
0: 悲痛过后，李贵科选择继续留下来。2014年，山石坪麻风病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坪村，李贵科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发展核桃种植、林下养鸡，大力发展养殖业，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为了修通连接大山与外界的桥，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当地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资金仍有不小的缺口。
5: 大理草纸厂，大家送过草纸模，他就去县营研究，申请，拿到了卡发的许可，带领我们去卡发。
2: 那段时间，他又黑又瘦，瘦了30多斤。
0: 桥建好那天，村民们纷纷赶来，这是他们彻底告别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家在桥上一遍遍来回走着，就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要亲自抚摸桥索，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李贵科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这里的孩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没人接收，我们就自己办。李贵科把卫生室的一间屋子改成简易教室，又跑回县城收集亲戚邻居家孩子用过的旧课本。村民宋荣坤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上课的情形。
6: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具也特别的紧张，那我们的心里非

0: 常的感激，因为这是李医生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1: 教室有了，师资又成了难题。李贵科发现康复者中有位识字的村民，便请他担任教师。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李贵科就先学会，再手把手教给这位老师，两人轮流上课。就这样寒来暑往，十四载春秋，这间小小的教室先后走出21名孩子，他们有人考上高中，有的迈入大学校门，老杜的女儿还考上了研究生。学习优异的宋荣坤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李贵科又多了一个身份，代理家长。每次家长会，李贵科都准时到场。后来宋荣坤考上大学，选志愿，报学校，办助学贷款，全是李贵科跑前跑后一手操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李贵科的感召下，宋荣坤也成为一名医生，用所学知识守护着家乡父老。
0: 我从小写作文主角都是李医生，什么最敬佩的人，最伟大的人，最想成为的人。他不仅是个救了我们命的医生，更像是我的父亲，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宋荣坤结婚时从不贪杯的李贵科开怀畅饮，这是多年来山石坪第一次迎娶山外的姑娘。他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场喜事见证了山石坪人重获尊严与希望，这片土地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0: 40年风雨兼程，李桂珂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这座曾荒芜的生命孤岛。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麻风院变成幸福村，我觉得我自身是很值得的。
0: 如今李桂珂依旧奔走在群山之间，用爱和坚守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在我们这边有朋友过来的，什么东西同学的什么过来，亲戚过来的都有把这个地瓜片照顾客人的。那么我们就是马坑的特色就是地瓜片，

民以食为天，散落各地的传统美食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舌尖上的美味不仅饱含着当地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更是在外游子眷念的丝丝乡愁。手工地瓜面正是许多华安人牵挂的乡愁，这舌尖上的古早味儿，有着韧劲儿的口感，透着浓郁的乡情，总能让人思念的难以抗拒。

在马坑乡马坑村，几乎人人家里都会做手工地瓜面。手工做地瓜面多年的李水河和陈三琴夫妇俩介绍，他们祖祖辈辈都吃地瓜面，地瓜挖回来放置一段时间，就把它磨成粉，想吃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地瓜面。

0: 面吃。他从小就开始做地瓜面给家人吃，手工地瓜面的制作方法是从姐姐那儿学来的。
1: 那我小的时候就看我大姐一直在做，然后我就学了，自己做一下，第一次不会啊，然后再做就可以了，就会学久就会了，就会做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嘛，我爸妈我老爸生日的时候，兄弟姐妹都回来了，哇，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妈就提议说，做个地瓜面大家吃一下，尝尝哦老妈的手艺啊。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深，就是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妈生日，那时候做出的地瓜面，哇，太好吃了。那时候可能是当时应该是12、13岁左右吧。嗯。那时候可能是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哈、哦。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感觉到那时候，嚯、哦，那个地瓜面现在回味起来是无穷的。
0: 谈起童年吃地瓜面的回忆，夫妻俩不禁感慨：以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没有那么多配料，只是加点油、加点青菜就觉得很好吃了。
3: 哎，像这个地瓜面哈，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其实北方可能是擀面条，就面粉做的，然后咱们马坑乡这边是用这个地瓜粉做的，那应该是做什么汤面啊、炒面啊，各种都可以，对不对？
2: 这个面，最好是做汤面比较好吃。
3: 所以就是您接下来要给我们做的这种，是咱们马坑乡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成汤面，
2: 也比较特色的，
3: 就是咱们马坑乡本地特色的，
2: 对，
3: 地瓜汤面。那这地瓜汤面的话，这边有好多配料，有哪几种配料是咱们马坑人必须要用到的？
4: 差不多都要用到这些。
3: 都要用到，但是刚才您跟我讲，就是说因为各家各户可能口味不太一样，这些料呢可能大家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2: 是。
3: 那不管它怎么变，但是是不是有几样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有的？
2: 对，必须的。这个像这个汤，高汤也必须要放的
3: 啊。高汤必须要放
2: 鸡蛋
3: 对，我那天吃到的那个汤面就是有鸡蛋，
2: 鸡蛋，对，香菇，这个酸橙肉，这个鸭内脏，
3: 这几样都是必须得放的，
2: 对，必须要放的，这个虾仁和这个鱼干，
3: 那另外就是
2: 根据个人口味，
3: 对。那根据个人口味，可能有些人家他喜欢吃海鲜，就
2: 对，这种比较提鲜，
3: 放一点提鲜的，
2: 对，
3: 喜欢吃肉放点排骨什么的，是不是？
2: 对，可以。
3: 这个高汤是用什么煮的？
2: 这个是老鸭汤。
3: 老鸭汤，
2: 对。
3: 但平常别人家做的时候，就不管是排骨汤也好，鸡汤也好，都可以。
2: 可以。但是口味有点不一样，就是都是可以。
3: 口味有点不一样。
2: 对。
3: 那最受欢迎、最普遍的是鸭汤吗？
2: 对，鸭汤的。
3: 像这个肉啊，您因为您自己做菜的经验比较丰富，您是比较喜欢用瘦肉啊，还是一定要用这种五花肉比较好？
2: 如果是我过年的话，我是要用这个五花肉。五花肉在锅里面炒一下比较香。炒起来这个比较香，比较好吃。
3: 那我都特别期待了，咱们要不就开始做吧。

0: 这放了一会儿感觉变稠了哈。
1: 对，
0: 那咱们赶紧开动好不好？
1: 赶紧开动。嗯。
0: 哎，平常像咱们马坑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地瓜面，是不是？
2: 嗯，会会会，一般98%以上都会做。
0: 嗯。可是我看，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麻烦的，因为它等于不是说像现在，如果你面条可以到市面上去买已经压好的面条，这个得从和面开始，然后自己再擀面。嗯。那所以平常普通人家做的多吗？
2: 这个不怎么多。
0: 嗯。
2: 一般过年过节有时候有的朋友过来的时候，准备帮他们吃一下。
0: 哦，过年过节就是这种。来好多朋友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热气腾腾的。而且因为它的料特别丰富，所以吃起来就感觉有那种欢欢喜喜又特别有满足感。
2: 来试一下，看看
0: 嗯
2: 怎么样？
0: 好，
2: 这个面的味道怎么样？
0: 嗯，很 Q 弹劲道。
3: 在淮安农村，历来都有种地瓜的传统。健康营养的地瓜被勤劳的主妇们换着花样做好，端上餐桌。以前一到地瓜季，村民们除了会把地瓜烤着吃，还会把多出来的地瓜洗干净，手工磨成浆。
4: 就是地瓜去磨粉嘛，然后就去拿去太阳晒，晒干了就变成粉了，粉了就再来搞面条，就这样子。那就开水烧开，冲下去粉，搅一下，揉了，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啊。那个时候要感觉刚刚好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软下去，揉了下去，揉就可以自己感觉行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变成面条了。
3: 做地瓜面，对地瓜的选择也是颇有讲究。陈三琴平时在自己地里种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地瓜。陈三琴说，自己种的地瓜做出来的地瓜面既干净又好吃。
0: 陈三琴啊，我看到你挖出来的这个地瓜里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种是红皮的，
1: 嗯，
0: 这个是黄皮的。
1: 对。
0: 那这一块地里边，你们一共种了几种地瓜？
1: 还有三种，总共三种吧。
0: 总共三种，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1: 白的，白皮。
0: 哦，哎，刚才那个水河跟我讲，就是如果单用一种地瓜去磨粉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比方说，如果单用这个红皮磨，它会怎么样？
1: 就是颜色没那么白，
0: 那可能就灰灰的那种颜色。那如果要是单用黄皮的呢？
2: 单用黄皮的一种做起来面条不怎么那么好。如果再加上两个合在一起，最好是三种合在一起，
0: 就是红皮、黄皮
2: 还有白皮的，对，
0: 合在一块会怎么样？就是你们最满意的口感
2: 啊，对对，效果也比较好。
0: 如果要是单用白皮的那种做，它会怎么样啊？
2: 那种面条做起来好像
0: 就是粉了，那个粘度不够，是不是？
2: 是粘度不够，颜色是好看，粘度不够，做起来那粉那个面条会短短的，一节一节的，不那么长，也不那么 Q。
0: 那如果要是光用那个白皮地瓜做的话，三琴可能就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擀出那么长长的一根那个地瓜面，
1: 就面条就没做那么好了。
0: 所以这三种地瓜混在一起就能够磨出来颜色又漂亮，而且Q 弹劲道，就是口感最合适的这种地瓜面。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3: 手工地瓜面是地道的农村特色食品，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是一直代代相传。相信这一份制作手艺还会在农村一直传承下去。而且随着如今人们饮食习惯的返璞归真，纯手工制作的地瓜面能够凭借着绿色无污染、口味独特的乡土特点，枯木逢春，获得人们的喜爱。
5: 那作为这个美食，这个马坑地瓜面这一道美食呢，其实在我们华安啊，甚至是一些下漳泉一些地区的一些游客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是很接受他们的欢迎，甚至看到过游客呢，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过马坑地瓜面， 然后呢主动去找这个店主，把他店里面的那个地瓜片还没煮的地瓜片全部都买掉了。这说明呢这一道食材这一道食品呢还是很接受大家的欢迎。

我就酸枣栽培方面的技术和利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的汇报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酸枣的资源概况，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一种酸枣的快速育苗技术，第三部分就是酸枣的栽培技术，第四部分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成果和应用。第一，酸枣的资源概况。酸枣呢属于熟理科枣属植物，是一种耐重度干旱但轻耐盐碱的一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应性很好的一种植物，它呢能适应多种的粒地类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酸枣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根系比较发达，根叶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一个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它有一株成林的特点，因为它的根叶能力比较强嘛，所以它的水土保持的优良特性非常显著。第二部分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酸枣仁的药用功能。我们国家秦汉时候的《神农本草经》中对酸枣仁呢就有记载，被列为上品，认为它是胃酸平，助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失痹，久服安五脏，轻生延年。这是《本草经》里边对它的认识。在这个唐宋时期的药性论里边也有表述，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对酸枣仁的记载比较全面，特别是在《本草纲目》中呢对熟制和生制呢做了区分，功能上做了区分，认为味甘酸平甘而用，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凡可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现在的我们的酸枣的中成药制品中大部分利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理论呢认为酸枣里边的皂苷 A 皂苷 B 是它的核心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的作用。第二呢，就是食品诺素，也是黄酮类的主要成分呢，对改善睡眠抗焦虑有重要作用。还有它有生物碱，有一定的生理活性。其次呢，它对这个 VC 的含量比较高，最高的我们测定的有每公斤2000毫克的。所以呢从现代医学理论和传统医学的记载中都能证明酸枣对于营养神经、促进睡眠、改善焦虑有明显的作用。酸枣的地理分布在我们国家重点分布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地区是它的主产区，以河北的内丘和暂黄县呢是酸枣的集散地、加工地，也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行酸枣仁的这个产地。现在呢在这个山西的吕梁晋中地区也算是野生酸枣资源也非常丰富，它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也是比较优良的。陕西呢在黄土高原地区延安和榆林依托退耕还林工程也有一些酸枣的种植，同时呢野生资源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在河南、山东、辽宁、甘肃、内蒙古、新疆都有天然的分布，而且分布的酸枣的种野生种植资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形成产业的一个基础。我国酸枣资源呢的产量和价格在近几年有所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良好。

态势。抓到面积呢，稳步增长，产量从2020年的35万公增长到2024年的42万公，未来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酸枣仁的价格呢，也受这个疫情、市场供需等方面的大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的人工种植的授粉率比较低，所以结实力也比较低。我们做过的一些调查，现在的酸枣的人工林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生态作用，经济作用嘛，相对而言比较低。现有的酸枣的产量以生态林为主，基本上保持在每亩30公斤左右，甚至不到30公斤，所以呢产量是比较低的。第二呢，就是落花落果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干旱大风的影响，导致花芽风化不太好，花季发育畸形，出现大量的落花、生理性落果等等。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前酸枣的人工林呢结实率，也就是40%左右，就是大约有60%的植株不结实或者结实量比较低，严重的影响了酸枣的经济效益发挥。第三呢，就是种质比较混杂，长期的自然杂交导致这个野生酸枣的种质严重的混杂，单株间的性状差异比较大。在同一片这个酸枣人工林中，有的单株产量能达到3公斤左右，有的呢只有几十克，甚至是不结果，所以它的风化比较严重，产量低。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啊，就全国范围来说，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这个数据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掌握的数据就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市场需求一般国内市场需求每年是2.5万吨到3万吨的样子，国际需求呢是每年15万吨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当前酸枣仁的产量仅仅是每年1万吨，甚至不到1万吨。鉴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把酸枣的提高产量品质扩繁，进行这个人工繁育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技术来突破。所以呢，我们在从二零一三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反复的试验不同的育苗技术。我们曾经做过大田播种育苗，带壳的播种育苗，这个因为这个壳比较坚韧，所以呢效果不是太好。大田播种育苗呢，由于这个根系比较发达，酸枣的根系比较发达，还有这个根的比较直立性比较好，所以呢杀根的概率比较大，造成的存活率相对而言比较低。我们还做过大田里边的容器育苗，也做过温室的容器育苗，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年育苗，第二年造林，已经有了很好的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呢，更重要的要实现当年育苗，当年造林，这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育苗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下面呢就把这个酸枣快速育苗技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要种子过筛，就是去除那种成熟不太好的、过大或过小的那种种子，然后呢破壳取出种仁。现在破壳呢都有破壳机，好的破壳机就是在河北，他们能把这个种仁和这个种壳完全分离。一般的比较低廉价格价钱比较低廉的破壳机呢，就是能完全破壳，但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挑出种仁，这样的破壳率、种仁的完好率是70%。通过这一项技术，就能把育苗的催芽技术放到最简单。破好壳以后呢，进行一个消毒处理，然后呢阴干。第二个呢，就是种子的催芽因为我们做了破壳处理嘛，所以我们将种仁用温水浸泡。

24小时，捞出其中的一些比例儿，经过24小时，80%的种子，就要膨大了。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就是，这就是种子的催芽处理。第三个呢，就是说育苗的时间，因为有大棚的这个温室的加持，所以呢，我们把育苗的时间可以提前到2月下旬或3月上旬。要求呢，大棚或者温室地温高于15度，到5月底育苗结束呢，育苗时间长，可以达到80到100天。这个时候的种子，这个苗子的木质化程度会非常的理想，时间短了不行。然后是机制的配比，机制的配比呢，我们就是以沙瓤土、细沙土和熟芽粪为原料，7:2:1。这个里边呢，要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那种比较粘实的那种粘重的那种土壤，因为所有的沙生植物，以酸枣也同样如此，就是特别怕积水，过于粘重的这个土壤呢，容易导致积水。如果在10天左右，浇水完10天左右，这个杯里边的土壤不能干透的话，就容易产生烂根啊，在这个发芽期间呢，容易产生这个种子不发芽的问题。在这个配比好以后呢，用这个硫酸亚铁3%的硫酸亚铁，然后进行消毒。机制的填土就是10到15公分的柱状容器袋，这个容器袋呢，我们过去用的就是这个黑色塑料袋，后来呢，我们就改成无纺布袋都可以。机制在装填的时候呢，应该低于容器口上口2至2.5公分，目的就是在这个播完种以后覆沙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空间。苗床的准备呢，就是地势平坦啊。刚才我们讲到，所有的这个沙生植物呢，大部分都不耐积水，所以呢，一定要地势平坦，要灌溉方便，排水良好。苗床的建立嘛，苗床要铺膜，有时候呢，我们也铺一点保护布，以南北走向为宜，宽度呢是1米。为什么要宽度1米呢？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在两侧进行这个作业的时候，好拔这个草呀、建苗呀这样的工作。太宽了以后，中间的就够不着啊，冬夏以后够不着，影响作业。长度呢8到10米，中间留一个30公分的步道啊，主要是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比较行走比较方便。播种呢，在播种前3天浇一次水，浇一次透水，啊，采用点播的方式，每穴点播种子是2粒，播后覆沙，1.0到1.5厘米。播种后呢，对于容器采取这个喷雾的方式浇水，这时候不合适大水漫灌，主要原因就是怕把种子那个给冲出来，啊。通过这个喷水的方式，保持这个土壤的湿度，7到10天以后，苗木就能出奇。关于这个苗木管理，重要的做工作呢，就是要及时的除草，啊，因为我们用的机制呢，土壤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草的种子，除草后呢要浇一次水，因为这个在这个人工拔除的过程中，除草只能是人工拔除，在这个人工拔除过程中呢，很容易就是带松土壤，所以浇一次水也等于及时的踏实。这个到针叶长出到针叶长出以后，当苗高到3至5厘米的时候，进行建苗啊，建苗就是把多余的苗子剔除掉。根据苗床的伤情呢，适时的灌溉。一般来讲，我们大约是20天，因为你的那个机制的这个持水能力不同，大约是20天到25天左右灌溉一次。室内温度就是温室内的温度，一直要保持在15到30度之间。这个条件呢，就是通过放风，高温放风，低温的时候及时盖帘啊，盖这个棉帘，

来调节这个温度，保持在15到30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太好。摘心就是在这个苗木出谷前的30天要摘心，最后一个工作就是炼苗，在苗木出谷前的20到25天，把这个温室的顶峰和地峰要全部放开进行炼苗，就是要求温室内的环境和温室外的环境要完全一样啊。这个过程呢非常的重要。炼苗的最后出谷前的苗木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高度一般10公分到15公分这种样子，那么基部呢就要变成褐色了啊，用这个指甲掐的时候掐不断，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它的木质化程度就是比较理想的。另外呢这个基部的直径能够达到0.3厘米，这样的话苗木的质量就比较合格。在苗木出土的时候呢要保持土坡的完整，从这个苗床的外面逐渐起苗，起完以后放到这个塑料筐里边，保证这个根系不要受伤。我们在这个快速育苗的过程中呢总结了这样几个要点啊，写成顺口溜，我们在培训农务农的时候呢这样用到，大家容易记忆也容易这个贯彻执行，就是育苗宜早不宜迟，温室控制是关键，摘心炼苗莫嫌烦，芒种之前要摘完。芒种呢就是大约就是5月底到6月初啊，这个时间芒种之前要摘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在北方地区沙尘暴这样的极端天气就相对比较少。第二呢温度特别是这个沙地里边温度还没有达到很高，一般都是在30度以下，这个时间呢是栽植的最佳窗口期。这个是快速育苗技术，我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讲一讲酸枣的栽培技术。过去呢我们的酸枣的应用呢主要是以生态园为主啊，就是不计它的这个经济效益的产出，重点呢就是让它如何抗旱。酸枣是极耐旱的，在这个降雨量150毫米的地区啊，在这个降水极少的年份，只要有一场透雨，它就能度过整个的生长期啊。有时候呢在这些地区呢一年连一场透雨都没有，特别是8月份以前没有一场透雨能怎么办，我们还要浇一次甚至是2次水。但是大部分时候呢150毫米的地区还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酸枣在生态林的过程中，在营造生态林的过程中还是一个这个渔养林业的状态。但是呢随着酸枣价值利用的开发，需要我们提高产量增加品质，那么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抚育管理工作，从种到收需要一系列的重要的工作要做。所以呢我们在栽培上第一原子选择就是要湿地土、沙壤土、黄土这种既有营养价值还能通透性比较好的这样的土质。酸枣呢要求的无霜期呢是120天，因为酸枣的生长期是112天，所以呢要覆盖这个无霜期，要全年的无霜期要覆盖生长期，我们选择120天左右。酸枣呢耐旱不耐盐，所以呢我们要求在缺盐量土壤缺盐量在0.3%以下。第二呢就是整地呢在栽之前的1到2个月整地，我们一般采取的是坑状整地，当然坡地呢也可以采取鱼鳞坑呀、水平沟呀这样的整地方式，从品质状配置规格呢30×30×30，在干旱比较严重的地区也可以调整为40×40×5×40。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能提高这个酸枣的成活率。在整地后呢按照栽植行设置滴灌管道，滴头间距与株距保持一致，保证每个苗木一个滴头。苗木选择呢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自治区林草局呢

也把这个酸枣的苗木标种写进了这个 BT15T374 这个壮龄苗木标种里边，所以呢我们就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了。在这时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啊，如果说要冬季造林的话，那么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也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秋冬季造林，栽植密度株距1.0到1.5米，行距呢是3米。为什么行距3米？今后我们便于这个机械化作业，留下机械化作业的空间。密度呢就是每亩148株到220株的样子。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两行一带模式，1.5×1.5×3米，每亩的造林数量是将近200株，197株。栽植方法就是我们在栽植前的20天呢，容器苗不要浇水，在栽植的时候呢，用小刀把这个容器杯的底部划开。不用取掉这个容器杯，直接放入坑底。埋土的高度呢，就是高出杯口3厘米，不要露出这个容器杯就可以了。苗木呢不露出栽植坑，可以避免阳光直晒和风吹，提高成活率。我们一般称之为半坑造林法。这样的半坑造林法比咱们那个普通的那种坑状造林要提高成活率10%到20%。栽后呢要立即浇水，为了促进生长，也可以回添一些辅助的农家肥或者沙坪有机肥。栽培的管理呢，第一个就是灌溉，在沙漠地区特别的缺水，而且呢土壤的持水能力又比较差，所以呢在生长期内我们一般是20到30天浇一次水，每次的浇水量呢是20到50公斤每穴。十月上旬呢要特别注意，在风种之前浇一次风种水，既避免风湿又能保沙。第二个呢就是喷水，这个是提高结果率结实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开花的盛期啊，要每天早晨和9点以前和下午7点以前呢，要采取这个用这个喷壶喷水或者用无人机喷水的方法来提高授粉率，增加这个柱头的湿度。第三就是施肥，施肥呢就是我们为了提高这个结果率，提高这个产量，隔几年要对这个酸枣林呢进行一次有机肥的施入，也可以在生长期内施一些这个复合肥，大林家的复合肥。第四呢就是保干，西部地区近几年沙尘暴和大风极端天气是这个时有发生，所以呢保干防风者是造林第二年和第三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防止风蛰。下面呢我就讲一讲作为精细化管理的林业，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我们应该做如何做修剪。现在我们呢基本上有2种修剪方式，一种叫主干自然型，第二个叫主干封层型。主干自然型呢就是如图片所示的这样，定干高度40到50公分，选留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酸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成枝能力特别强，而且成枝的规律性不强，所以呢前期的修剪整形工作相对而言工作量比较大。选择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抹掉，要点呢就是只保留一个枣头，二次枝呢均匀的分布在主枝上，数量为30到40个，将各主枝长度控制在50公分左右，去除过度下垂枝、枯死枝，整体灌幅控制在一米左右，树高控制在2米到2米2米，就是如图所示的这样。这是干旱地区，这样的栽灌既能防风，又能提高产量，还能做合理的密植。第二呢就是主干封层型，定干高度同样是40到50公分。大家可能认为定干的高度是不是稍微有点高了，这个定干的高度呢主要是为了今后适应机械化这个采收留下足够的空间，生长空间。选留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和这个
主干自然型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一层保留三至四个灶头，开闸角度控制在60到70度。第二层呢，保留2到3个灶头，与第一层呢准值错开。第三层保留1至2个灶头。第一层的层内距是10到20公分，因为它是三至四个灶头嘛，每个灶头之间的间距是5公分左右，3到5公分。各层的层间距呢是40到50公分。每个灶头呢选留2到3个二次支，2到4个二次支，每个二次支之间合理搭配均匀风度，整体树冠这样就控制在1.5米左右。树冠高度呢是1.8米到2米。大家看我们这张照片能看得清楚，就是灶这个侧枝的修剪都比较短粗，这样也是为了一种抗风。这个修剪的截面积的直径我们保持在0.8厘米到1厘米左右的样子，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抗风能力就明显增加。第三呢就是除蒙面，一般在第二年的5月初要除藻、除小雏了，根面、蒙面都比较厉害，特别是根面，影响整个果园的管理。第四呢就是摘星，摘星时间一般是7月下旬和到8月上旬，这个时候的高生长基本上处于一种缓慢的状态，初生长开始增加。因为当年生枝不大于30公分，有时候生长过旺的也可能超过30公分，就是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对生长过旺的侧枝呢，留5到7个节，其余的也剪除。这就是我们这个摘星的主要措施。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酸枣、覆钵、直钵造林的试验，也非常的成功。限于篇幅和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不能给大家做介绍了。酸枣的覆钵、直钵造林技术呢，第一就是要土壤的通透性要好，第二，原地一定要平整，防止积水，因为初期生长如果积水的话，会造成成活率下降、生长量下降，这是两个技术要点。在酸枣栽培方面呢，我们也总结了这么4句技术要点：酸枣耐旱、轻耐盐，雪地土质是关键，半空造林好办法，抚育高产抗风沙，这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要点。第四呢，我就讲一讲近几年在自治区林草局的支持下，通过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的努力，我们共同组成团队，同时我们还受到了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国家林草局等多部门多单位的工作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生产实践中，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应用，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近几年承担的项目重点就是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科创中国酸枣科技服务团项目，这个工作呢已于2025年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林草局肩膀挂帅项目，也是我们自治区林科院的一个能力提升项目，优良林草品种选育及繁育栽培技术研究。前面我讲的那个繁育技术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就是自治区重点攻关项目，这是2025年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就是抗逆品种的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这个现在还属于这个在研的这个关键时期。第四个呢，就是自治区林草科技推广项目，白纳尔酸枣经济林分产模式推广，这是我们把前面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推广。这个是我们产生的科技成果，重点的成果就是林业一号无性系和公庙酸枣的两种。我们还研究了一个采收机，我们还搞了一个发明专利，形成了2个自治区地方标准酸枣的造林技术规程，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分产栽培技术，就是把这个生态林逐步的向精细化林业发展。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已经产生的一些成果，
一个就是优良品种的研发，

常不留退路的技术自我批评。正是这种对真理绝对忠诚、对问题零容忍的恶恶精神，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器跨越星海，创造奇迹。强制反调团结，鼓励甚至点名让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发言，这考验的是胸襟，彰显的是格局。第二，制度保障要敢于护短，做担当的后盾。这里的护短是保护那些因说真话而得罪人的同志。我们必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和诬告澄清证明机制，为敢于直言踏实干事的干部撑起保护伞，让他们能卸下心理包袱，无畏前行。第三，成果转化要确保落地，做行动的闭环。批评的意见绝不能说了就过，提了就忘，必须建立意见收集、清单管理、督查督办、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要让每一位提出真言的同志都亲眼看到自己的逆耳忠言转化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良方。只有这样，真话才有价值，批评才有力量。同志们，诺诺千人，其声虽奇，其行难远；恶恶一世，其言虽逆，其力断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恶恶之士，勇于跟自己打官司，敢于为事业鸣锦旗。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气清正、言路畅通的干事创业环境，让宝贵的恶恶之言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李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有着浓香鼻祖美誉的泸州老窖，是在明清36家古酿酒作坊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企业。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浪潮澎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泸州老窖始终以长期主义锚定发展航向，坚定科技赋能传统，制造驱动未来，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泸州老窖智能包装生产线的前后对比图。过去一条生产线每小时包装7000瓶酒需要140名工人，如今时速高达1.5万瓶，只需要不到10人，创造了灌装速度最快、质量检测最严、智能化水平最高、数字化最先进、自主技术创新最多的5个行业之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线巨变的背后，是泸州老窖前景创新团队一段自立自强、勇闯无人区的拼搏故事。2016年，泸州老窖积极响应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召，在黄乙酿酒生态园开启智能酿酒大幕，酿酒产能跃升，销售需求增长，但包装还靠传统手工，瓶颈日益凸显，急需智能化升级。2017年，公司启动了2条包装试验线的建设工作，并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供应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徐前景，要求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是来自不同工作板块的几个门外汉，组建起了技改项目团队。购买成熟产线，这是他们想到的首选方案。但了解后发现，啤酒饮料的智能包装都是光屏，而白酒的智能包装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的研发，还涉及到五马关联、装盒、成品马垛等若干复杂工艺，全是无人区。徐前景满怀期待，带着团队来到国外，试图找到两家国际顶级公司谈合作，但是一家由于技术难度高直接拒绝，另一家勉强答应，但要求降低技术指标，并开出一条产线1.3亿元的天价，还在参观过程中以保密为由要求他们不得下车、不得拍照、不得停留。技改从哪里入手，方向在哪儿，他们一筹莫展。徐前景深刻意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自主创新只能靠自己。他暗自发誓，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把这技术搞出来。研发从展会学起，为了画出设备模型，团队租住在展会附近的宾馆，每3分钟去看一次，就回房间画一次，一点点模仿，一笔笔勾画，整整跑了6-7个展会，画了30多天，才依葫芦画瓢画出一些基础设备。但最为核心也最为复杂的自动装盒机，展会上没有，成为了项目的卡脖子。展会上学不到，他们就和设备厂商研究。徐前景组织召开了上千次会议，绘制了上万张图纸，历经400余天日夜不休，吃住在场，终于他们设计出了我国首台全自动装盒机等50余套设备的设计方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垄断，交给厂家，开启了个性定制。2018年年底，速度每小时1.2万瓶的特曲包装生产线安装并完成了单机调试，正式开启了灌装智能制造之旅。但真正把51套设备整线连调时，才发现怎么也跑不起来，瓶盖划伤、瓶烤花撞损等工艺问题多达98项。看着换下来的2大卡车设备，团队近乎绝望。为了燃起团队斗志，公司将其更名为前景创新团队，发起了新的冲锋。徐前景带头吃住在车间，每天调试结束后立即梳理问题清单，当晚讨论，当晚改进，确保问题不过夜。为了解决导杆与传送带的夹角问题，他们以0.1度为单位反复调整了上百次，往往钻到设备底下一待就是5-6个小时。梳盖滑道撞伤瓶盖，观察不易被发现，他们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去摸索排查，锋利的芒刺将手指划破，他们就换另一根手指，左手划破就换右手，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劲，与伤痛抗衡，硬是把近100个问题全部攻破。2条自动化生产线顺畅运行，申报了29项专利。时光无言，奋斗有声。从2017年到2023年，从2条试验线的成功运行，再到占地304亩的智能化中心建设，徐前景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团队再次担起重任，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世界搭建数字仿生平台，建成了全行业唯一的灯塔工厂。不仅获评全国首批卓越级工厂，
同时还成为全国63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之一，全行业唯一。回望过去，泸州老窖从首创甘醇曲开启中国大曲酒时代，到首定浓香标准、定格浓香鼻祖，再到现在成为白酒智能化转型的领跑者，敢闯敢试、创新驱动，始终是涌动在泸州老窖血脉之中的基因密码。我们始终坚信，攀登者永不止步，前行者终将抵达。展望未来，泸州老窖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发展初心，勇担国企使命，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广东电白原县委第一书记王占鳌就是为民造福的典范。
1: 1952年8月，王占鳌听从党的安排，从山西老家武乡县来到广东西部的电白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不久担任县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电白一穷二白，山区穷山恶水，沿海风沙蔽日，人民的生产生活深受其害。面对如此发展困境，时任电白县委第一书记的王占鳌以富民强县为己任，带领电白干部群众集中力量办了5件事。一是大规模植树造林，经过多年努力，电白全县造林面积达到56万亩，把薄荷防护林带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绿色长城。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电白变成了电绿，并发表社论学习电白，绿化家乡，绿化祖国。二是兴修水利，先后建成了5大水库、4大渠道、3大堵海堤围，以及中小型水利工程2478宗。三是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战胜冬春旱灾，试行水稻1年3熟，实现了从吃国家救济粮到调出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转变。四是大力修缮交通，交通条件显著改善。五是善抓爱国卫生运动，把水东镇建设成闻名全国的卫生先进单位。正是这5件事，为电白一举赢得了生产好、水利好、绿化好、交通好、卫生好、广东省5好县殊荣和全国绿化先进县、全国治沙先进县、全国卫生标兵等荣誉。这既展现了王占鳌作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的深厚情怀。1986年，王占鳌病逝，电白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罗坑水库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占鳌亭，还在水东西湖安放了一尊王占鳌铜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仅要对群众有感情，更要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那么什么是好事实事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他说，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文明和睦、和谐安定也是实事好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实事好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这类针头细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实事好事。这启示我们要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全面辩证理解好事实事。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干出政绩。 习近平在《宁德》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一生都在海上漂泊，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
0: 上漫之，成为全球最大的遗欧繁殖地。每到以欧回归的季节，马喜荣和当地的护鸟志愿者们都会像迎接回乡亲人般守护在湖边，整理浅滩，精挑细选地准备食物，最重要的还要随时为这些亲人们看看病。湖畔一栋装修别致的二层小楼是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宣教中心，这里陈列着不少候鸟照片和标本。二楼一间开阔的湖景房被布置成候鸟手术室，以方便为受伤的候鸟们进行有效治疗，为候鸟开设专门的手术室，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作为康保有名的外科大夫，马喜荣是这里的主刀。在这个夏天，他已经给十余只遗欧病人完成了手术治疗。
2: 给受伤的鸟儿做手术，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我们面对的都是生命。
0: 57岁的马喜荣在康保行医30余年，凭着技术精湛，为人和善，又经常为生活困难病人减免费用，是乡亲们口中的康保好人马大夫。而他与遗欧结缘，则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有人捡到了一只断了翅膀的候鸟，送到他这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的马喜荣，第一次面对鸟病人，救还是不救，让他颇费了一番思量。
3: 第一就是我们没有救助过鸟，没有经验，不知道咋治疗，治疗好治疗不好也不确定。第二就是又要给人治，又要给鸟治，怕人家病人不来看病，医生也咋当呀。
0: 尽管心里有各种顾虑，可救死扶伤的本能却让马喜荣下意识地选择了救治。那天马喜荣的爱人做他的助手，夫妻俩在鸟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0: 由于鸟的腿受伤严重，马喜荣不得不试着给它安了一个假肢。
1: 有一年吧，我和我爱人就发现有一群鹦鹉正好从头顶飞过，其中有一只呢，我发现就带着我配的假肢。我和我妻子呢，非常的兴奋。我们认为吧，鹦鹉是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来感谢我们来了。
0: 马大夫给鸟安假肢的消息不胫而走，康保人第一次知道身边的这位外科大夫还有这种本事。一传十，十传百，送伤鸟到马喜荣诊所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森林公安甚至将受伤的狍子、草原鹰等野生动物也送了过来。
2: 这几年求助救起这个受伤的动物以后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么看，后来找到马医生，马医生这儿能看，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年复一年，森林公安和当地群众送来的候鸟和野生动物将近180余只，其中蚁鸥就有130多只，马喜荣一概不拒，免费救治。做完手术的野生动物不能马上放生，马喜荣就把自己的房屋用作临时救助站，自费喂养它们，直至伤愈放飞。
3: 他就把你当成什么自己的妈妈了，养得很有感情的。这个
1: 比如蚁鸥呢，还得出去买面包虫，草原雕雕鸮这一类东西，它就吃肉。你就买碎牛肉，你还得18块20块钱一斤，这个一年下来是很多的，这个量挺大的。
0: 几年下来，马喜荣一家把诊所的1/3收入都用在了救治野生动物上，光给蚁鸥买面包虫就花了5-6万。但最让他头疼的，并不是经济账。
1: 2021年以前，都在家里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下去看他一次，因为挺有感情了。也有一部分人，他说是，别弄上禽流感啊，电视上一天播禽流感，你这动物这么多，传染会禽流感怎么办？
0: 没办法，马喜荣就贷款买了一间车库，改造成鸟病房，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这些病人的情况。马大夫为鸟买房的事儿又一次上了当地的热搜，也感动了不少爱鸟人士，自发去帮助马喜荣一起照顾这些野生动物。
4: 因为我对这个野生动物从小就喜欢，再一个也喜欢养鸟养鸽子，因为鸟跟马医生走了一块儿。
0: 马喜荣和爱鸟志愿者们的善举受到更多的关注。2014年，康保县按照蚁鸥生活习性，在康巴诺尔湖建起湖中孤岛，营造蚁鸥筑巢繁殖固定栖息地。2016年，康保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中国蚁鸥之乡。马喜荣和30多名志愿者成立了康保蚁鸥保护协会，他担任协会的会长，带领会员开展包括蚁鸥在内的野生动物救助救治和宣教活动。
1: 现在我让大家认识刚出生的小蚁鸥，它的毛色是花色的，头顶是白色的，所以大家要认识它是小蚁鸥，有的不认识，因为是其他。
5: 马医生经常给我们血栓也是叫救护器来送他的儿他救走。我今年都3只，去年的2只、5只，一共就都是马医生都给看了。
6: 鹦鹉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得保护他们，他们才越来越多。
0: 在康巴诺尔湖的东岸，政府帮助蚁鸥保护协会建起2400多平米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这让马喜荣终于不用再为鸟病房发愁了。带领会员们全身心投入蚁鸥保护工作，几年间先后救治受伤鸟类1300多只。这里不仅被当地送伤鸟的乡亲们熟知，甚至有一年，一只受伤的蚁鸥自己径直来到了这里。
7: 看，这是鸟蚁自己来救助站了。

0: 哎，等下，乔哎，他自己向这个医院站这个救助站这个方向走，也不用我们也抓了，也不用什么，很神奇的这一幕。
1: 在马喜荣和保护协会的宣传带动下，当地人护鸟爱鸟的意识越来越强，来康巴诺尔栖息的候鸟也日渐增多。2019年，康保县在原有湖心岛的东南两侧又分别建设了两座新岛，意图为鸟类创造更良好的繁衍环境。但马喜荣发现，蚁鸥们却并不喜欢自己的新家。
2: 那会在待了后月嘛，透过咱们调查还有多台检查，发现这个多达到离咱们这湖边台阶，因为蚁鸥胆小，这一离这台阶就不适合繁殖。
1: 马喜荣第一时间把自己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委县政府紧急调度，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天，几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使东大岛距东岸人们活动区域隔开800多米有效安全距离。说来也快，岛修建好的第二天，几千只蚁鸥就上了岛。康巴诺尔湖也因此形成一湖三岛的生态格局，成为蚁鸥的天堂。
3: 习主席在20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作为社会公益团体，康保县蚁鸥保护协会从2016年的30多名会员发展到500多人。2022年，协会成立了党支部，成员由蚁鸥保护协会党员骨干组成。
4: 我们党支部成员由森林官负责人，由特训局大队长，由自然资源局的机关党组织副书记，由妇联的负责同志，也有企业家，可以说是支部每个成员带来的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协会遇到问题呢，支部党员出动，也就是全社会的出动。
1: 党支部成立不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从县城西北、西南方向发现很多树上的蚁鸥，送到马喜荣这时，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5: 发现了大量的蚁鸥受伤以后，我们很着急，也非常痛心。我便组织我们特巡警的全体队员，对这个康湖周边进行巡护，来排查这个蚁鸥受伤的原因。
1: 几天后，蚁鸥受伤的谜底终于被马喜荣揭开。原来，蚁鸥的飞行高度和高压输电线的高度差不多。康保大风天气多，蚁鸥翅较长，风大掌握不了平衡，视线也模糊的时候，就很容易撞到电线上。为此，马喜荣和会员们连夜写了一份生态评估报告，对电力项目建设选址和增强高压线的识别提出建议。
6: 我首先呢，以保护协会党，
1: 这是康保县委针对马喜荣的建议第二次召开会议，商量高压线的架设办法对策。
7: 农业线路的电缆，
1: 最终由冀北电力公司重新拟定线路规划，并决定在每一座高压电上悬挂便于蚁鸥警觉的标识。一座城的项目建设，第一次为一群鸥让路。如今，蚁鸥已经成为康保的活名片。从政府到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爱护野生动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正像马喜荣在他的《蚁鸥赋》里所写：“蚁鸥之故乡兮。”积善如歌，吾之所盼兮，人鸥共栖；吾之所愿兮，爱鸥如草之燎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都是生态环境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康保，蚁鸥们用对这方热土的眷恋，作为对这里生态最大的肯定。

而这只是张家口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张家口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绿色发展底色愈加厚重，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蚁鸥等大批珍稀动物竞相来这里繁衍生息。

0: 他当时就是说，老师，亲戚朋友借遍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了，这孩子这命是大事，必须得帮他。
1: 再生张爱兴贫血，医院说六十多呗，咱一块儿从小玩找了朋友借钱，要是手机里边留的通讯录了，那就一个一个挨着联系，后来就找到王宝。
0: 作为我内心来说，就想自己就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当时自己手头也没这个钱，另外这个数额超出了我原来帮别人做好事的那种能力范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中间的纽带和平台的作用。
2: 2012年差不多9岁的时候，然后上4年级，当时不知道这个病多厉害，就感觉这个病花了不少钱，生病好了之后，然后一搜感觉挺厉害的，死亡率挺高的。
0: 在这之前呢，都是自己和战友朋友同学力所能及的做点小事儿。2014年宋一凡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这个创建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事儿的这个想法。
2: 初中的时候我爸参加红衣公益了嘛，然后他也让我参加了，后来我跟我爸一起去汤阴看那个贫困留守儿童还有那个孤寡老人，我爸跟我说了，后裔公益帮了咱家不少忙，你以后要就参加后裔公益的那个公益活动吧。一般我是不想说我发生了这段经历的，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伤痛嘛，但是当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肯定会把我这种经历说出来鼓舞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0: 2016年4月29号，我们把它定为正式的成立日期，是因为安阳日报在5.1报道了我们去安阳社会福利院做了一起公益活动，我们把它定成了我们的正式的成立日。刚开始只是想就是所有的战友同学大家都知根知底，就是最初不需要考虑信任问题了，这个信任已经存在了，一听说有这个组织有这个事儿，加入的人是爆发式增长，我们原来也就几十个人，一个月就能加入100-200人，就当时就让我就考虑到这个组织需要规范，创建一个合法的合规的一个能良性运环的公益组织。我们积极找到我们的属地党委，成立了我们的后裔公益党支部。后裔公益党员志愿者在后裔公益团队当中逐渐形成了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期前我们就向大家这个团队商量开展这种关爱贫困老党员的一个敬老公益活动。
3: 第一次来正好赶上7.1吧，了解到我这个情况，从2005年一直到2018年，照顾了13年吧，2014年到2018年这几年比较辛苦，因为他完全和一个照顾人一样。
0: 就是郭大爷家里附近的志愿者，我们会定期的大约1周左右的时间会去郭大爷家里帮助简单的收拾收拾家务啊，主要是陪郭大爷聊聊。

0: 聊天，大约有3年的时间。
1: 每次来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帮子亲戚都来了，和这个有这种感觉。
0: 在建国初期，他就是一个天津一个部队研究所的一名军官。
1: 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到了军工研究所里一干就是18年。第一艘核潜艇，我在这工作了半年。说第一艘、第二艘愿望号测量船，也在上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0: 老两口都是50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只要自己过得来，不能给组织和政府添麻烦。
1: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公益，它可以这个帮助很多人。再一个，我的亲身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活动上头啊，自己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0: 郭大爷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后裔公益，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就根据郭大爷他的这个自身的资源，7181让郭大爷讲党课，给退役军人志愿者讲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和红色的故事，发挥郭大爷老党员的自身的作用，确确实实感动了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正式成立到现在8年多的时间，目前加入我们的全国官方平台的志愿者有4000多人，我们深度关爱的老人有28位，资助过的孩子有180多个，组织的公益活动600多场，就团队的总服务工时超过40万小时。这些年一路走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被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评选为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5星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我个人也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者、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2017年，我们联合安阳周边的多支公益组织，共同组建了公益联盟，为了更好地融入和配合政府开展应急、安全等相关工作，我们组建了后裔公益救援队。平时我们开展一些安全教育、防溺水等公益培训活动，有灾难来临时，我们配合协助政府开展救援救灾活动。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带领更多的党员志愿者，将党建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坚持把我们的公益事业常态化、标准化、专业化，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份力量。
2: 他是一个对家庭不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

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那他对家的付出相对于来对他的事业来说，那是相对来说是小的。我孩子上了6年小学，他只送过一次，所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公益，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家里面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我是尽量不会去给他说，麻烦他。孩子没有上过高价学校，没有上过补习班，他自己也非常省吃俭用，也不买什么名牌衣服呀，什么奢侈品什么的，这跟他都不沾边儿。反正他挣的钱没有给我，我觉得得有个70-80万、100-80万吧。他顾了大家，顾不了小家，所以呢，现在他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他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他。

0: 尽他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把这些做好，他高兴，我们全家都高兴，而且给孩子能树立个榜样。
1: 我老班长一向就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啊，平时经常帮助这些家里有困难的战友，你像一些战友家有困难，他会悄悄地卖一些东西，默默地寄到战友家里去。再一个就是个心如的战友，平时不会洗衣服肯定，然后也不会拆被子缝被子，他会很主动地去教他们去洗衣服、搓被子。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表现，让这些心如的战友都有了一个家的温暖。对于这些生病、训练受伤的一些战友，他会更加关心地去照顾他们，帮他们打饭，啊，平时帮他们揉揉腿啊，或者就说搓搓红花油，这些点点滴滴让战友都感到了一个老大哥的默默的帮助。在部队要求进步的战士非常非常的多，王某班长通过他自己的工作热情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很早的加入了党的组织，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非常的羡慕。
2: 王某是从小就认识的，王某是一个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对同学、对老师都是不管有啥事儿义无反顾去帮助别人的。这老师摔了腿了之后，但老师不放心俺的那个学习，所以老师坚持就去学校给俺去上课的。在帮我们组织俺同学，说是每天就连接带送。就有年下雪，中间儿离家远又滑，这都别回去，这都往家吃饭了吧。
3: 后裔公益党支部成立以后，聚拢了很多党员志愿者，他们在平时的训练、抢险和其他的志愿服务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党支部书记王豹同志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都能身先士卒，在我们团队当中起到非常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了其他志愿者积极投身在公益事业当中，

0: 小姐，我看你盯着这乌龟许久，所谓何故？
1: 公子您看这乌龟背上是不是出了很多的汗？
0: 咦，难道是天气太热乌龟出汗了？
1: 说明此时空气湿度大，水蒸气遇到较冷的龟壳凝结成水珠，可能是要下雨了。
0: 听说今天有暴雨，小姐快些回家吧。
1: 不要慌，暴雨的形成可不简单，需要充足的水汽供应、强盛而持久的上升运动以及较长的持续时间。上升运动能够将低层的水汽带到高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冷却凝结形成降水。
0: 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雨下得多大才算得上是暴雨呢？
1: 这你可问对人了，气象上将24小时内的降水在50到99.9毫米的为暴雨，100到249.9毫米的为大暴雨，250毫米以上的为特大暴雨。
0: 难怪有时候觉得这暴雨来势汹汹，一阵子就下完了，有时候慢悠悠的下了一整天，这暴雨还真是有多副面孔呢。
1: 这就要说到雨强了，通常指一小时的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变成为短时强降水，无论下得快还是慢，降雨量级别达到的标准都是暴雨。
0: 那如何知道下了多少量呢？难不成拿个罐子再找把尺子测量？
1: 这可不行，我说的50毫米相当于1平米面积上降水深度为50毫米。
0: 1平方米，那要找这么大的容器还真是有难度。
1: 公子你又想错了，只有专门的雨量计来测量降水量。公子您请随我去看看。
0: 那在下就随小姐去开开眼界。
1: 公子您请随我走近看。
0: 小姐小心。
1: 公子您看，这叫翻斗式雨量计，雨水通过沉水器流入翻斗，当翻斗满0.1毫米后会翻转一次，并触发记录装置记录一次降水量，这个过程会重复的进行直到降雨的结束，通过累计翻转的次数来计算降雨量。
0: 这样测量确实省力，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50毫米若是换成毫升计量有多少呢？
1: 相当于在1平米的玻璃上倒入50000毫升的水。
0: 竟然有100瓶矿泉水这么多，哎，还是无法直观感受这50毫米的量啊。
1: 这还不简单，我们来做个演示，我们将暴雨量级的降水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贵科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云南大理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叫山石坪的村庄，30多年前这里曾是麻风病人集中治疗区，令不少人闻之色变。很长一段时间里，山石坪被病痛和偏见层层包裹，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直到一位名叫李贵科的医生到来。
2: 拉热也装上、
3: 啊、热很多了。
4: 这两天借着县卫生局开会的间隙，李贵科和老伴儿回到县城住了两天。这天一早，夫妻俩去集市置办了不少好吃的，准备带回山上分给村里的乡亲们。虽然已经退休9年，但李贵科依然坚守在山石坪村，放心不下他的身体，老伴儿退休后也从县城搬到山上。2年前，李贵科花7万块钱买了这辆二手小轿车，从此带村民去县城看病，帮村民接送在外求学的孩子，这辆车成了村里的便民车。听说李医生今天要回来，李应香、罗国秀两位老人顾不上吃早饭，早早守候在村口。
2: 李医生，你回来了，我们好想你。
3: 身体不好，我就回来了嘛。
5: 我要再劝你去。
3: 什么事啊？
4: 山石坪村，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洱源县麻风病专科医院山石坪疗养院，因三面环山，江水阻隔，它与外界隔绝，成了一座无人敢靠近的孤岛。1981年4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白族青年李贵科接到任务，与洱源县疾控中心的7位同事一同去隔离区为麻风病患者诊疗。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始料不及。
6: 我这里一个老人检查的时候，他裤脚被受伤了，大面积的溃疡，你看发出臭味，一看那个蛆的头就缩下去，后面又伸出来了，哎呀，一看到这个啊，就想吐。
4: 那时的山石坪住着181名麻风病患者，
2: 医生嘞，他很害怕，被子都不敢动，手都不敢给，水都不敢喝。
4: 尽管心里害怕，但李贵科还是壮起胆子。原定2个小时的诊疗，他主动延长到5个多小时，直到把最后一个患者看完。
6: 八个人当中啊，我是唯一的共产党员，就不得犹豫啊，所以想办法啊帮帮他们。
4: 诊疗结束，李贵科和同事们准备乘船离开，几位麻风病患者一路送到江边，久久不愿离去。写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像一根针，深深刺进了李贵科心里。
6: 啊，所以当时那些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震惊，都是人啊，

0: 怎么会这样子啊？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李贵科又回到了隔离区。刚进村，就听见有人喊：“老杜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最终在江边找到了要寻短见的老杜。原来老杜刚被确诊麻风病，乡亲们害怕被传染，扬言要将他活埋。无奈之下，父母连夜将他送到麻风病隔离区。 看着万念俱灰的老杜，李贵科一字一句许下承诺：“如果你的病治不治好，我是不会走的。”一句承诺，一生坚守。从此，李贵科扎根深山，再也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就是李贵科当年的宿舍。那时隔离区不通电，李贵科就在煤油灯下看书钻研。 每晚入睡前，他总要提着煤油灯去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中巡诊。
1: 那得被子装得满口，这一件药，从我做了医生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贵科的到来也让老杜灰暗的日子有了盼头，他帮老杜洗衣做饭、擦洗身体、处理伤口，老杜身体日渐好转，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
1: 以前我想做这么事，李医生来了，我想活下去。朝夕相伴，李贵科成了老杜最信任的人。一天，他鼓起勇气给李贵科说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心愿：“我们白族人非常重视归宿，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来给我收尸？希望李医生给我打口棺材。”
0: 这里的麻风病人大多为家人遗弃，无依无靠。老杜的这番话也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愿。打那以后，只要村里有人去世，李贵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为死者擦身穿衣、料理后事。他知道，一口棺材承载的不是死亡的悲凉，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渴求。他决定给每位逝者准备一口棺材。
1: 说干就干，李贵科拿出自己的积蓄，托人从山下买来上好的木料，又联系木匠，一有空就守在现场，亲自盯着打造。你们看，这一具棺材都是李医生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现在火化又不足了，但非常感激。每年上坟的日子，他都对着我们鞠躬，过世的村民上坟。
0: 让我们这些人也有尊严。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老杜虽然有两个手指落下了残疾，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在李贵科的热心撮合下，老杜重新组建了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沉寂多年的村落里，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声。 岁月流转，一同前来的七位同事陆续离开，只剩下李贵科一个人。而原先地震办公室想调李贵科过去工作，那时李贵科刚刚结婚，妻子得知后欣喜不已。
1: 工作也好，在县城，
0: 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告诉他你就要去地震办，在麻风院工作，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风雨风雨的。 李贵科顶住压力，继续扎根在大山里。1990年，隔离区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这片曾被病痛和死亡笼罩的土地迎来了新生。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他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最真挚的感激。
2: 共产党骂出来，你一声也不行。
0: 使命完成，李贵科似乎也该走了。离别在即，李贵科挨个给老人们理发。余振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舍不得你。”一旁87岁的曾信开老人也哭了起来：“你走了，谁给我们递眼药水？谁给我们泡脚？”也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李贵科的人生轨迹。 那天，几名康复者划船到江对岸收包裹，返回途中意外翻船，6名康复者不幸遇难。

0: 呀，当时我是在流泪，啊，非常的难过，也在想，麻风现在治好掉了，这个麻风院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啊，不仅要修路、架桥，我们要通水、通电。
1: 悲痛过后，李贵科选择继续留下来。2014年，山石坪麻风病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坪村，李贵科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发展核桃种植、林下养鸡，大力发展养殖业，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为了修通连接大山与外界的桥，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当地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资金仍有不小的缺口。
2: 大理草纸厂，大家送过草纸模，他就去县林业局，申请，拿到了卡发的，许可，带领我们去卡发。
3: 那段时间，他又黑又瘦，瘦了30多斤。
1: 桥建好那天，村民们纷纷赶来，这是他们彻底告别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家在桥上一遍遍来回走着，就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要亲自抚摸桥索，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李贵科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这里的孩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没人接收，我们就自己办。李贵科把卫生室的一间屋子改成简易教室，又跑回县城收集亲戚邻居家孩子用过的旧课本。村民宋荣坤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上课的情形。
4: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具也特别的紧张，但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感激，因为这是李医生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1: 教室有了，师资又成了难题。李贵科发现康复者中有位识字的村民，便请他担任教师。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李贵科就先学会，再手把手教给这位老师，两人轮流上课。就这样寒来暑往，14载春秋，这间小小的教室先后走出21名孩子，他们有人考上高中，有的迈入大学校门，老杜的女儿还考上了研究生。学习优异的宋荣坤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李贵科又多了一个身份，代理家长。每次家长会，李贵科都准时到场。后来宋荣坤考上大学，选志愿、报学校、办助学贷款，全是李贵科跑前跑后一手操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李贵科的感召下，宋荣坤也成为一名医生，用所学知识守护着家乡父老。
4: 我从小写作文主角都是李医生，什么最敬佩的人、最伟大的人、最想成为的人，他不仅是个救了我们命的医生，更像是我的父亲，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宋荣坤结婚时从不贪杯的李贵科开怀畅饮，这是多年来山石坪第一次迎娶山外的姑娘，他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场喜事见证了山石坪人重获尊严与希望，这片土地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0: 40年风雨兼程，李贵科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这座曾荒芜的生命孤岛。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麻风院变成幸福村，我觉得我自身是很值得的。
0: 如今李贵科依旧奔走在群山之间，用爱和坚守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在我们这边有朋友过来的，什么东西同学的什么过来，亲戚过来的都有讲这个地瓜片照顾客人的。那么我们就是马坑的特色就是地瓜片，

民以食为天，散落各地的传统美食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舌尖上的美味不仅饱含着当地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更是在外游子眷念的丝丝乡愁。手工地瓜面正是许多华安人牵挂的乡愁，这舌尖上的古早味儿，有着韧劲儿的口感，透着浓郁的乡情，总能让人思念的难以抗拒。

0: 在马坑乡马坑村，几乎人人家里都会做手工地瓜面。手工做地瓜面多年的李水河和陈三琴夫妇俩介绍，他们祖祖辈辈都吃地瓜面，地瓜挖回来放置一段时间，就把它磨成粉，想吃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地瓜面吃。他从小就开始做地瓜面给家人吃，手工地瓜面的制作方法是从姐姐那儿学来的。
1: 那我小的时候就看我大姐一直在做，然后我就学了，自己做一下，第一次不会啊，然后再做就可以了，就会学久就会了，就会做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嘛，我爸妈我老爸生日的时候，兄弟姐妹都回来了，哦，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妈就提议说，哦，做个地瓜面大家吃一下，尝尝哦老妈的手艺啊。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深，就是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妈生日。那时候做出的地瓜面，哇，太好吃了。那时候可能是当时应该是12、13岁左右吧。那时候可能是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哈。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感觉到那时候，那个地瓜面现在回味起来是无穷的。
0: 谈起童年吃地瓜面的回忆，夫妻俩不禁感慨，以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没有那么多配料，只是加点油加点青菜就觉得很好吃了。
3: 哎，像这个地瓜面哈，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其实北方可能是擀面条就面粉做的，然后咱马坑乡这边是用这个地瓜粉做的，那应该是做什么汤面啊、炒面啊，各种都可以，对不对？
2: 这个面最好是做汤面比较好吃。
3: 所以就是您接下来要给我们做的这种是咱们马坑乡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成汤面，
2: 也比较特色的，
3: 就是咱们马坑乡本地特色的，
2: 对
3: 地瓜汤面。那这地瓜汤面的话，这边有好多配料，有哪几种配料是咱们马坑人必须要用到的？
2: 对，差不多都要用到这些。
3: 都要用到，但是刚才您跟我讲，就是说，因为各家各户可能口味不太一样，这些料呢，可能大家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2: 是。
3: 那不管它怎么变，但是是不是有几样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有的？
2: 对，必须的。这个像这个汤，高汤也必须要放的
3: 啊。高汤必须要放。
2: 鸡蛋。
3: 对，我那天吃到的那个汤面就是有鸡蛋，
2: 鸡蛋，对，香菇，这个酸橙肉，这个鸭内脏，
3: 这几样都是必须得放的，
2: 对，必须要放的，这个虾仁和这个鱼干，
3: 那另外就是
2: 根据个人口味，
3: 对。那根据个人口味，可能有些人家他喜欢吃海鲜，就
2: 对，这种比较提鲜，
3: 放一点提鲜的，喜欢吃肉放点排骨什么的，是不是？
2: 对，可以。
3: 这个高汤是用什么煮的？
2: 这个是老鸭汤。
3: 老鸭汤，
2: 对。
3: 但平常别人家做的时候，就不管是排骨汤也好，鸡汤也好，都可以。
2: 可以。但是口味有点不一样，就是都是可以。
3: 口味有点不一样。
2: 对。
3: 那最受欢迎、最普遍的是鸭汤吗？
2: 对，鸭汤的。
3: 像这个肉啊，您因为您自己做菜的经验比较丰富，您是比较喜欢用瘦肉啊，还是一定要用这种五花肉比较好？
2: 如果是我过年的话，我是要用这个五花肉。五花肉在锅里面炒一下比较香。炒起来这个比较香，比较好吃。
3: 那我都特别期待了，咱们要不就开始做吧。

0: 这放了一会儿感觉变稠了哈。那咱们赶紧开动好不好？
1: 赶紧开动。
0: 嗯。哎，平常像咱们马坑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地瓜面，是不是？
2: 嗯，会，一般98%以上都会做。
0: 可是我看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麻烦的，因为它等于不是说像现在如果你面条可以到市面上去买已经压好的面条，这个得从和面开始然后自己再擀面。那所以平常普通人家做的多吗？
2: 这个不怎么多。一般过年过节有时候有的朋友过来的时候总得让他们吃一下。
0: 过年过节就是这种来好多朋友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热气腾腾的，而且因为它的料特别丰富，所以吃起来就感觉有那种欢欢喜喜又特别有满足感。
2: 来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0: 好，
2: 这个面的味道怎么样？
0: 很 Q 弹劲道。
3: 在淮安农村历来都有种地瓜的传统，健康营养的地瓜被勤劳的主妇们换着花样做好端上餐桌。以前一到地瓜季，村民们除了会把地瓜烤着吃，还会把多出来的地瓜洗干净，手工磨成浆。
4: 就是地瓜去磨粉嘛，然后就去拿去太阳晒，晒干了就变成粉了，粉了就再来搞面条，就这样子。那就开水烧开，冲下去粉，搅一下，揉了，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啊。那个时候要感觉刚刚好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软下去，揉了下去，揉就可以自己感觉行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变成面条了。
3: 做地瓜面，对地瓜的选择也是颇有讲究。陈三琴平时在自己地里种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地瓜。陈三琴说自己种的地瓜做出来的地瓜面既干净又好吃。
0: 陈三琴啊，我看到你挖出来的这个地瓜里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种是红皮的，这个是黄皮的。那这一块地里边你们一共种了几种地瓜？
1: 还有三种，总共三种吧。
0: 总共三种。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1: 白的，也白皮。
0: 刚才那个水河跟我讲，就是如果单用一种地瓜去磨粉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比方说，如果单用这个红皮磨，它会怎么样？
1: 就是颜色没那么白，
0: 那可能就灰灰的那种颜色。那如果要是单用黄皮的呢？
2: 单用黄皮的一种做起来面条不怎么那么好。如果再加上两个合在一起，最好是三种合在一起，
0: 就是红皮、黄皮
2: 还有白皮的，对，
0: 合在一块会怎么样？就是你们最满意的口感
2: 啊。对对，效果也比较好。
0: 如果要是单用白皮的那种做，它会怎么样啊？
2: 那种面条做起来好像
0: 就是粉了，那个粘度不够，是不是？
2: 是粘度不够，颜色是好看，粘度不够，做起来那粉那个面条会短短的，一节一节的，不那么长，也不那么 Q。
0: 那如果要是光用那个白皮地瓜做的话，三琴可能就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擀出那么长长的一根那个地瓜面，
1: 就面条就没做那么好了。
0: 所以这三种地瓜混在一起就能够磨出来颜色又漂亮，而且Q 弹劲道，就是口感最合适的这种地瓜面。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3: 手工地瓜面是地道的农村特色食品，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是一直代代相传，相信这一份制作手艺还会在农村一直传承下去。而且随着如今人们饮食习惯的返璞归真，纯手工制作的地瓜面能够凭借着绿色无污染、口味独特的乡土特点，枯木逢春，获得人们的喜爱。
5: 作为这个美食，这个马坑地瓜面这一道美食呢，其实在我们华安甚至是一些下漳泉一些地区的一些游客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是很接受他们的欢迎。甚至看到过游客呢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过马坑地瓜面， 然后呢主动去找这个店主，把他店里面的那个地瓜片还没煮的地瓜片全部都买掉了。这说明呢这一道食材这一道食品呢还是很接受大家的欢迎。

0: 我就酸枣栽培方面的技术和利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1: 嗯，
0: 我的汇报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酸枣的资源概况，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一种酸枣的快速育苗技术，第三部分就是酸枣的栽培技术，第四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我们的成果和应用。第一，酸枣的资源概况。酸枣呢属于熟理科枣属植物，是一种耐重度干旱但轻耐盐碱的一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应性很好的一种植物，它呢能适应多种的粒地类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酸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根系比较发达，根念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一个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它有一株成林的特点，因为它的根念能力比较强嘛，所以它的水土保持的优良特性非常显著。第二部分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酸枣仁的药用功能。我们国家秦汉时候的《神农本草经》中对酸枣仁呢就有记载，被列为上品，认为它是胃酸平，助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失痹，久服安五脏，轻生延年。这是《本草经》里边对它的认识。在这个唐宋时期的药性论里边也有表述，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对酸枣仁的记载比较全面，特别是在《本草纲目》中呢对熟制和生制做了区分，功能上做了区分，认为味甘酸平甘而重，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凡可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现在的我们的酸枣的中成药的制品中大部分利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理论呢认为酸枣里边的皂苷 A 皂苷 B 是它的核心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的作用。第二呢，就是石皮诺素也是黄酮类的主要成分呢，对改善睡眠抗焦虑有重要作用，还有它有生物碱，有一定生理活性。其次呢，它对这个 VC 的含量比较高，最高的我们测定的有每公斤2000毫克的。所以呢从现代医学理论和传统医学的记载中都能证明酸枣对于营养神经、促进睡眠、改善焦虑有明显的作用。酸枣的地理分布在我们国家重点分布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地区是它的主产区，以河北的内丘和湛黄县呢是酸枣的集散地、加工地，也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行酸枣仁的这个产地。现在呢在这个山西的吕梁晋中地区也算是野生酸枣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它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也是比较优良的。陕西呢在黄土高原地区延安和榆林依托退耕还林工程也有一些酸枣的种植，同时呢野生资源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在河南、山东、辽宁、甘肃、内蒙、新疆都有天然的分布，而且分布的酸枣的种野生种植资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形成产业的一个基础。我国酸枣资源呢的产量和价格在近几年有所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酸枣面积呢稳步增长，产量从2020年的35万公增长到2024年的42万公，未来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酸枣仁的价格呢也受这个疫情、市场供需等方面的影响，也有比较大的波动。其中2023年达到峰值，就是每公斤1600元， 近几年呢，就是2024年、2025年有所下降。比较好一点的酸枣仁的价格，每公斤是500到600块钱。这是一个酸枣仁的价格的走势。那么酸枣资源目前存在的状况，特别是人工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的人工种植的授粉率比较低，所以结实力也比较低。我们做过的一些调查，现在的酸枣的人工岭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生态作用，经济作用嘛，相对而言比较低。现有的酸枣的产量以生态林为主，基本上保持在每亩30公斤左右，甚至不到30公斤，所以呢产量是比较低的。第二呢，就是落花落果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干旱大风的影响，导致花芽风化不太好，花季发育畸形，出现大量的落花、生理性落果等等。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前酸枣的人工林呢结实率也就是40%左右，就是大约有60%的植株不结实或者结实量比较低，严重的影响了酸枣的经济效益的发挥。第三呢，就是种质比较混杂，长期的自然杂交导致这个野生酸枣的种质严重的混杂，单株间的性状差异比较大。在同一片这个酸枣人工林中，有的单株产量能达到3公斤左右，有的呢只有几十克，甚至是不结果，所以它的风化比较严重，产量低。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啊，就全国范围来说，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这个数据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掌握的数据就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市场需求，一般国内市场需求每年是2.5万吨到3万吨的样子，国际需求呢是每年15万吨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当前酸枣仁的产量仅仅是每年1万吨，甚至不到1万吨。鉴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把酸枣的提高产量、品质啊、扩繁，进行这个人工繁育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技术来突破。所以呢，我们在从二零一三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反复的试验不同的育苗技术。我们曾经做过大田播种育苗、带壳的播种育苗，这个因为这个壳比较坚韧，所以呢效果不是太好。大田播种育苗呢，由于这个根系比较发达，酸枣的根系比较发达，还有这个根的比较直立性比较好，所以呢杀根的概率比较大，造成的成活率相对而言比较低。我们还做过大田里边的容器育苗，也做过温室的容器育苗，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年育苗，第二年造林，已经有了很好的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呢，更重要的要实现当年育苗、当年造林，这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育苗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下面呢就把这个酸枣快速育苗技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要种子过筛，就是去除那种成熟不太好的、过大或过小的那种种子，然后呢破壳取出种仁。现在破壳呢都有破壳机，好的破壳机就是在河北，他们能把这个种仁和这个种壳完全分离。一般的比较低廉价格的价钱比较低廉的破壳机呢，就是能完全破壳，但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挑出种仁，这样的破壳率、种仁的完好率是70%。通过这一项技术，就能把育苗的催芽技术放到最简单。破好壳以后呢，进行一个消毒处理，然后呢阴干。第二个呢，就是种子的催芽啊，因为我们做了破壳处理嘛，所以我们将种仁 用温水浸泡，浸泡24小时，捞出其中的一些底料，经过24小时，80%的菌子，就要膨大。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这就是种子的催芽处理。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育苗的时间，因为有大棚的这个温室的加持，所以呢，我们把育苗的时间可以提前到2月下旬或3月上旬。要求呢，大棚或者温室的地温高于15度。到5月底育苗结束呢，育苗时间长，可以达到80到100天。这个时候的种子，这个苗子的木质化程度会非常的理想，时间短了不行。然后是基质的配比，基质的配比呢，我们就是以沙瓦土、细沙土和熟芽粪为原料，7:2:1。这个里边呢，要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那种比较粘实的那种粘重的那种土壤，因为所有的沙生植物，以酸枣也同样如此，就是特别怕积水，过于粘重的这个土壤呢，容易导致积水。如果在10天左右，浇水完10天左右，这个杯里边的土壤不能干透的话，就容易产生烂根啊。在这个发芽期间呢，容易产生这个种子不发芽的问题。在这个配比好以后呢，用这个硫酸亚铁3%的硫酸亚铁，然后进行消毒。基质的填充就是10到15公分的柱状容器袋，这个容器袋呢，我们过去用的就是这个黑色塑料袋，后来呢我们就改成无纺布袋都可以。基质在装填的时候呢，应该低于容器口上口2至2.5公分，目的就是在这个播完种以后覆沙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空间。苗床的准备呢，就是地势平坦啊。刚才我们讲到，所有的这个沙生植物呢，大部分都不耐积水，所以呢一定要地势平坦，要灌溉方便，排水也好。苗床的建立嘛，苗床要铺膜，有时候呢我们也铺一点短红布，以南北走向为宜，宽度呢是1米。为什么要宽度1米呢？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在两侧进行这个作业的时候，好拔这个草呀、建苗呀这样的工作。太宽了以后，中间的就够不着啊，冬夏以后够不着，影响作业。长度呢8到10米，中间留一个30公分的步道，那主要是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比较行走比较方便。播种呢，在播种前3天浇一次水，浇一次透水，啊，采用点播的方式，每穴点播种子是2粒，播后覆沙，1.0到1.5厘米。播种后呢，对于容器采取这个喷雾的方式浇水，这时候不合适大水漫灌，主要原因就是怕把种子冲出来，啊。通过这个喷水的方式，保持这个土壤的湿度，7到10天以后，苗木就能出奇。关于这个苗木管理，重要的做工作呢，就是要及时的除草，啊，因为我们用的基质呢，土壤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草的种子，除草后呢，要浇一次水，因为这个在这个人工拔出的过程中，除草呢只能是人工拔出，在这个人工拔出过程中呢，很容易就是带松土壤，所以浇一次水也等于及时的踏实。这个到正叶长出以后，当苗高到3至5厘米的时候，进行建苗啊，建苗就是把多余的苗子剔除掉。根据苗床的伤情呢，适时的灌溉。一般来讲，我们大约是20天，因为你的那个基质的这个持水能力不同，大约是20天到25天左右灌溉一次。室内温度就是温室内的温度，一直要保持在15到30度之间。这个条件呢，就是通过放风、高温放风、低温的时候及时盖帘， 啊，盖这个棉帘，来调节这个温度，保持在15到30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太好。摘心就是在这个苗木出谷前的30天要摘心，最后一个工作就是炼苗，在苗木出谷前的20到25天，把这个温室的顶峰和底峰要全部放开进行炼苗，就是要求温室内的环境和温室外的环境要完全一样啊，这个过程呢非常的重要。炼苗的最后出谷前的苗木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高度一般10公分到15公分这种样子，那么基部呢就要变成褐色啊，用这个指甲掐的时候掐不断，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它的木质化程度就是比较理想的。另外呢这个基部的直径能够达到0.3厘米，这样的话苗木的质量就比较合格。在苗木出谷的时候呢要保持土坡的完整，从这个苗床的外面逐渐起苗，起完以后放到这个塑料筐里边，保证这个根系不要受伤。我们在这个快速育苗的过程中呢总结了这样几个要点啊，写成顺口溜，我们在培训农牧民的时候呢这样用到，大家容易记忆也容易这个贯彻执行，就是育苗宜早不宜迟，温室控制是关键，摘心炼苗莫嫌烦，芒种之前要摘完。芒种呢就是大约就是5月底到6月初啊这个时间，芒种之前要摘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在北方地区沙尘暴这样的极端天气就相对比较少。第二呢温度特别是这个沙地里边温度还没有达到很高，一般都是在30度以下。这个时间呢是栽植的最佳窗口期。这个是快速育苗技术，我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讲一讲酸枣的栽培技术。过去呢我们的酸枣的应用呢主要是以生态园为主啊，就是不计它的这个

经济效益的产出，重点呢就是让它如何抗旱，酸种是耐旱的。在这个降雨量150毫米的地区啊，在这个降水极少的年份，只要有一场透雨，它就能整个度过整个的生长期。啊，有时候呢，在这些地区呢，一年连一场透雨都没有，特别是8月份以前没有一场透雨，那怎么办？我们还要做从种到收，需要一系列的重要的工作要做。所以呢，我们在栽培上第一原则选择就是要吃绿豆、沙瓤豆、黄豆这种既有营养价值还能通透性比较好的这样的土质。酸种呢要求的无霜期呢是120天，因为酸种的生长期是112天，所以呢要覆盖这个无霜期，要全年的无霜期要覆盖生长期，我们选择120天左右。酸种呢耐旱不耐盐，所以呢我们要求在缺盐量、土壤缺盐量在0.3%以下。第二呢就是整地，整地呢在栽之前的1到2个月整地，我们一般采取的是坑洼整地，当然坡地呢也可以采取鱼鳞坑呀、水平沟呀这样的整地方式，呈品质状配置，规格呢30×30×30，在干旱比较严重的地区也可以调整为40×40×40。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能提高这个酸枣的成活率。在整地后呢，按照栽植行设置滴灌管道，滴头间距与株距保持一致，保证每个苗木一个滴头。苗木选择呢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自治区林草局呢也把这个酸枣的苗木标准写进了这个 BT15T374这个造林苗木标准里边，所以呢我们就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了。栽植时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啊，如果说要冬季造林的话，那么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也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秋冬季造林，栽植密度株距1.0到1.5米，行距呢是3米。为什么行距3米？今后我们便于这个机械化作业，留下机械化作业的空间。密度呢就是每亩148株到220株的样子。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两行一带模式，1.5×1.5×3米，每亩的造林数量是将近200株，197株。栽植方法就是我们在栽植前的20天呢，容器苗不要浇水，在栽植的时候呢用小刀把这个容器杯的底部划开，不用取掉这个容器杯，直接放入坑底。埋土的高度呢就是高出杯口3厘米，不要露出这个容器杯就可以了。苗木呢不露出栽植坑，可以避免阳光的直晒和风吹，提高成活率。我们一般称之为半坑造林法，这样的半坑造林法比咱们那个普通的那种坑状造林要提高成活率10%到20%。栽后呢要立即浇水，为了促进生长也可以回添一些腐熟的农家肥或者商品有机肥。栽培的管理呢，第一个就是灌溉，在沙漠地区特别的缺水，而且呢土壤的持水能力又比较差，所以呢在生长期内我们一般是20到30天浇一次水，每次的浇水量呢是20到50公斤每穴。10月上旬呢要特别注意在风种之前浇一次风种水，既避免风湿又能保沙。第二个呢就是喷水，这个是提高结果率、结实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开花的盛期啊，要每天早晨和9点以前和下午7点以前呢要采取这个用这个喷壶喷水或者用无人机喷水的方法来提高授粉率，增加这个柱头的湿度。第三就是施肥，施肥呢就是我们为了提高这个结果率、提高这个产量，隔几年要对这个酸枣林呢进行一次有机肥的施入，也

可以在生长期内施一些这个复合肥，大丁甲的复合肥。第四呢，就是保肝。西部地区近几年沙尘暴和大风极端天气是这个时有发生，所以呢，保肝防风者是造林第二年和第三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防止风蛰。下面呢，我就讲一讲，作为精细化管理的林业，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我们应该做如何做修剪。现在我们呢，基本上有两种修剪方式，一种叫主干自然型，第二个叫主干封层型。主干自然型呢，就是如图片所示的这样，定干高度40到50公分，选留一个生长旺盛的青梢作为主枝。酸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成枝能力特别强，而且成枝的规律性不强。所以呢，前期的修剪、整形工作相对而言工作量比较大。选择一个生长旺盛的青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抹掉，要点呢就是只保留一个枣头，二指枝呢均匀的分布在主枝上，数量为30到40个，将各主枝长度控制在50公分左右，去除过度下垂枝、枯死枝，整体灌幅控制在一米左右，树高控制在2米到2米2，就是如图所示的这样。这是干旱地区，这样的栽灌既能防风，又能提高产量，还能做合理的密植。第二呢，就是主干封层型，定干高度同样是40到50公分。大家可能认为定干的高度是不是稍微有点高了？这个定干的高度呢，主要是为了今后适应机械化这个采收，留下足够的空间，生长空间。选留一个生长旺盛的青梢作为主枝，和这个主干自然型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一层保留3至4个枣头，开搭角度控制在60到70度。第二层呢，保留2到3个枣头，与第一层呢主枝错开。第三层保留1至2个枣头，第一层的层内距是10到20公分，因为它是3至4个枣头嘛，每个枣头间的间距是5公分左右，3到5公分。各层的层间距呢是40到50公分，每个枣头呢选留2到3个二次枝，2到4个二次枝，每个二次枝之间合理搭配，均匀分布，整体树冠这样就控制在1米5左右。树冠高度呢是1.8米到2米，大家看我们这张照片，能看得清楚，就是枣这个侧枝的修剪都比较短粗，这样也是为了一种抗风。这个修剪的截面积的直径，我们保持在0.8厘米到1厘米左右的样子，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抗风能力就明显增加。第三呢，就是除萌念。一般在第二年的5月初要除藻、除小雏了，根念、萌念都比较厉害，特别是根念，影响整个果园的管理。第四呢，就是摘星。摘星时间一般是7月下旬和到8月上旬，这个时候的高生长基本上处于一种缓慢的状态，初生长开始增加。因为当年生枝不大于30公分，有时候生长过旺的也可能超过30公分，就是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对生长过旺的侧枝呢，留5到7个节，其余的也解除。这就是我们这个摘星的主要措施。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酸枣覆膜直播造林的试验，也非常的成功。限于篇幅和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不能给大家做介绍。酸枣的覆膜直播造林技术呢，第一就是要土壤的通透性要好，第二，原地一定要平整，防止积水，因为初期生长如果积水的话，会造成成活率下降、生长量下降，这是两个技术要点。在酸枣栽培方面呢，我们也总结了这么4句技术要点：酸枣耐旱、轻耐盐，选地土质是关键，半空造林好办法，抚育高产抗风沙，这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要点。第四呢，我就讲一讲近几年在自治区林草局的支持下，
通过自治

区联合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的努力，我们共同组成团队，同时我们还受到了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国家林草局等多部门多单位的工作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生产实践中，在实践中也有些应用，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近几年承担的项目重点就是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科创中国酸藻科技服务团项目，这个工作呢已于2025年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林草局肩膀挂帅项目，也是我们自治区林科院的一个能力提升项目，优良林草品种选育及繁育栽培技术研究。前面我讲的那个繁育技术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就是自治区重点攻关项目，这是2025年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就是抗逆品种的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这个现在还属于这个在研的一个关键时期。第四个呢就是自治区林草科技推广项目，白纳尔酸藻经济林丰产模式推广，这是我们把前面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推广。这个是我们产生的科技成果，重点的成果就是林业一号无性系和公庙酸藻的两种。我们还研究了一个产生机，我们还搞了一个发明专利，形成了两个自治区地方标准酸藻的造林技术规程，干旱半干旱地区酸藻丰产栽培技术，就是把这个生态林逐步的向精细化林业发展。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一个已经产生的一些成果。一个就是优良品种的研发，我们现在课题组呢就是通过单独选优选出来了有这么70-80个优良单株进行繁育，我们也做了一些无性系，有这么10多个无性系在进行第二代第三代的繁育。然后呢就是追求更加轻简化的育苗技术的研发，在栽培方面呢就是适应不同立地条件的这样的修建抚育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就是灌溉施肥技术体系，把它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第三个就是示范区的有害生物防治，酸藻经过多年的这种适应进化，在我们做的这些人工林的示范区里边现在还没有发现特别严重的病虫害，但是我们想在近期呢做一些调查。第三个大部分呢就是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这是我们科技攻关项目里边的一个工作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把果肉和益生菌的发酵技术进行了一个研发，这个研发呢就是通过不同的益生菌来这个保证酸藻的这个溶液里边的蝗虫的含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样的话今后为这个酸藻产品的研发提供一个基础研发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代茶饮品的开发，我们开发了三种这个代茶饮的酸藻叶茶，过去我们也就是凭经验做过一些这个酸藻茶，就是把酸藻嫩叶采下以后晾干以后泡茶，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久泡以后就稍微时间久以后单宁就是味道特别重，就是特别就是有马上就有涩味，前味是比较甜润，到后味呢就开始就是苦涩。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揉捻技术去除一部分单宁，另外呢在揉捻技术基础上再通过这个益生菌的发酵益生菌的发酵做成白茶和红茶。我们也把这些茶叶呢通过周围的领导同事朋友做一些品鉴。

虽然找着重示范区，围绕基地建设、产业现状进行了很深刻的了解，也促进了国内同行在这个方面的共同共识，还有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听意见。

0: 我是河北大学驻赤城县龙关镇帮扶村第一书记。按照学校党委的安排，今天我又接来了一批新同学，加入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列中。
1: 快快快，赶上赶上赶上！同学们，这地方怎么样？
2: 好，
3: 啊，空气清新，
4: 山清水秀。
1: 哎，所以啊，你们要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把咱们这个地方变得更漂亮、更美。
2: 好，
1: 现在啊，正副班长带着同学们去找赵老师联系，尽快投入工作。
2: 好，
1: 注意安全啊。
2: 好，
3: 哎，
1: 走。
3: 来来来，水脚下，水脚下。
1: 快点儿。
5: 王书记，
6: 回来了
5: 啊！哎呦喂，哎呀，咱们当初设计的红小米的包装设计出来了，
6: 已经做好了，你来看一看。
5: 哎，哎，老倔同意在他的墙上做画吗？
6: 他还是不同意啊！
5: 哎呦。咱们做思想工作呀，不能着急，要有耐心，要多为对方考虑。咱们呀，要给乡亲们解释清楚，咱们在墙上作画，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家乡变得更好看、更美丽。你看咱们这儿啊，景色优美，空气新鲜，这样就能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旅游。咱们还可以啊，把咱们的土特产，怎么了？
4: 不好了，那边打起来了。
5: 啊，走走，快看看去。
7: 我让你们画，我让你们画，我没同意在我们家墙上乱画，破了我家的风水，我给你们没完。
8: 你让画的？
7: 我还没想好呢。
8: 出尔反尔，
9: 你不讲理。
8: 就是
7: 我就这样爱咋咋地。
8: 你
1: 嘿，别打架，别打架呀，不行，别打架，别打架。老倔，老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书记，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
5: 行，我跟你说啊，回家咱们再说啊。快，把老倔扶回家。
6: 对，
5: 老倔，
7: 行，我不走。
1: 有事冲我说一声。
7: 我跟你们没完。
5: 赵老师，赵老师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
4: 是他不讲理，
9: 别用这样。
5: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吧，跟着赵老师先回去，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好吧？快快快，回去，快，快点。

0: 同学们，
1: 李书记，
2: 哎，
0: 同学们，快快快，来，快，
1: 哎，谢李书记，
0: 喝水。
3: 哎呦，这图案好啊，啊，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喜欢的图画。
0: 你们画吧，啊，
1: 好，
0: 喝水，喝水，
1: 谢李书记。
3: 老俊，哎，
0: 老俊。
3: 老俊啊，老俊啊，你听我说句话行不？啊，老俊，咱俩好好聊聊啊。

0: 老巨，老巨，哎，
1: 老巨，在你墙上画画的事儿，你想怎么样？还有你儿子的事儿呢。我跟你说，你老巨，老巨。这个臭老君，哎呦，老君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老君除了有点迷信，他心里边主要有一件事他一直感到别扭。
1: 什么事啊？
2: 前段时间他儿子想要把老宅子翻盖一下，老君死活是不同意，为这事愤而要起劲来了。儿子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孩子到厂里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老倔想孙子，他心里边一直感到别扭。
3: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任重道远，通过走访乡亲们和跟村里王书记的交流，我进一步了解了老倔的情况。我决定再去找老倔聊聊。
0: 老巨啊，老巨啊，你开开门，咱俩说说话啊。你总不能躲着不见我吧？行，你要不开门，那我就走了啊。

0: 老金，老金，你听我说，老金，你坐在这儿干嘛？我三天两头来你家，你还不行请我喝杯酒啊？
1: 来吧。唠了吧，
0: 要是画墙的事儿，我不跟你唠。
1: 我来这儿工作已经有段时间了，有些工作呀，可能啊做得不太细致，惹你生气了。我在这儿先给你赔个不是，好。这个画墙绘的事儿啊，我知道你不愿意提，但是这个问题他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吧。你看咱们村的所有的房子都已经变了新面貌了，只有你这儿还是老样子，你不觉着难看啊？啊，党和国家呀，为了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出台了那么多好的政策，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啊，村子里边那个泉水得到了保护，啊，写生基地马上就要挂牌了，咱们还要大力的发展旅游。你看到这些，心里不开心啊？老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给我说说。
0: 要是这么说，我今天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嗯，就这套老宅子，是我和我老伴儿一砖一瓦建起来，建好后没几天，他就走了。我不让你们动这房子，保持原样，就是想留个念想，我想他。
1: 老君啊，老君，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咱们在不动整体的情况下，把该美化的地方把它美化起来，咱们的房子漂亮了，这日子越过越好嘛。就算你老伴儿真的在天有灵，他也会为你高兴的，你说呢？

0: 哎，小勇。
1: 爷爷。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是哥哥姐姐们把我接回来了，还在教我画画呢。
2: 爷爷。哎。你看看我画的好看不好看？
0: 好看，好看，好看。宝贝，好看。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3: 学生们的墙绘美化了新农村，激发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春天的时候回来，这个插秧，父母越来这个年纪越大了，特别这个地理女一瞅啊，都是50多岁。我就想，你说这个一直都用人力去出力，我说咱们能不能想想用那个用机器代替这个劳动力，就这么一个突然间的想法。有这想法的时候吧，跟前这个邻居这叔叔大爷还有，哎呀，咱们也就是想想，如果说这真有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你看这市场早都有了，就用着扁的了。我说那咱就想想办法是吧，咱就自己开发，自己研发，自己造。当时说开发这个产品的话，24小时也就睡个2-3小时吧，就是每天都在研究这些东西，包括电路这块和三维立体这块建模这块，几乎曾经都没接触过，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找资料，一点点抠的。去和别人去这个找代加工的时候，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这东西做不了。我说虽然说有很多的攻关的地方，那这块咱们就想办法给它克服掉。就是整整用了也是半年的时间吧，就是不断的在调试。第一台的时候嘛，我们上地的时候，好多人都围着，说这个东西要成功了之后啊，哎呀，绝对。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白粉病的识别与防治。小麦白粉病是由布氏白粉菌小麦庄化型引起的真菌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叶鞘、茎秆和穗部。初发病时，叶片表面出现白色絮状霉斑，然后霉斑扩大成粉状斑块，严重时连片覆盖叶片，光合作用受阻，后期病斑转为灰褐色，出现针头大小的黑色小颗粒，是病菌的避囊壳。一般叶正面病斑较叶背面多，下部叶片较上部叶片病害重。那么小麦白粉病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小麦白粉病病菌主要以菌丝体或病囊壳在自身麦苗或病残体上跃下，冬小麦出苗后，病菌靠分生孢子或子囊孢子借气流传播侵染秋苗，并在秋苗茎叶组织上越冬。冬季温暖，雨水多或土壤湿度大，有利于病菌越冬。越冬后的病菌先在植株下部叶片之间传播，以后逐渐向中上部叶片发展，严重时可发展到穗部。另外，该病发生室温15到20度，低于10度发病缓慢。冬季和早春气温偏高，相对湿度大于70%，有可能造成病害流行。同时，少雨地区当年雨多则病重，多雨地区如果雨日雨量过多，病害反而减缓，因为连续降雨冲刷会使表面分生孢子减少。此外，肥水施用过多，小麦生长过旺，群体密度过大，密不透风，田间湿度大，植株幼嫩，抗病力低，也很容易发生白粉病。小麦白粉病的防治采用种植抗病品种为主，医药剂和栽培措施为辅。在小麦收获后，应及时深耕灭查，清除田块内的秸秆、病残体、自身麦苗和杂草，降低越夏越冬病原菌基数。播前采用三唑酮等种抑剂进行药剂拌种。白粉病药剂防治可以结合防治蚊枯病、赤霉病进行煎制，或当田间病叶率达10%时，选用三唑酮、西唑醇、金菌唑、丙环唑、复环唑、戊唑醇等进行防治。严重发生田块，应隔7到10天再喷一次。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0: 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不善尽者先尽人而后身。此古训出自东汉荀悦《身见正体》，深刻阐释了身教重于言传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语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启示，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这彰显了党中央以上率下、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与鲜明导向。

善尽之要，守在正身。党员领导干部唯有自身廉洁过硬，才能挺直腰杆，担当尽的责任。回溯历史，包拯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自勉，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其清明永载史册。步入现代，周恩来总理更是廉洁自律的巍峨丰碑。他一件睡衣补了又补，一套旧居坚持不休，身后无余财，毕生积蓄尽缴党费。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为亲属定下10条家规，彻底划清公与私的界限，以堂堂正正共产党人的品格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这种先尽其身的自觉是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先尽其身，方能产生不令而行的感召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毅然送子参军，毛岸英同志血洒疆场。面对丧子之痛，主席言道：“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的担当，正是共产党人率先垂范最悲壮也最崇高的写照，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与全国人民。新时代的楷模同样如此。古文昌同志不仅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改变东山面貌，更在家风建设中告诫子女，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以自身的戒与正赢得了百姓心底的敬与信。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党的18大以来，作风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产生深层次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身演起，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担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以8项规定破题立规到雷霆万钧打虎拍蝇，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途中坚持4菜1汤到引领全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是这种从我本人做起的实践形成了强大的投影效应，使得刹住歪风、纠治顽疾成为可能，最终推动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这既是对千年治国智慧的传承，更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时代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需深悟此理，将先尽其身内化为政治自觉与行动标杆，以自身的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意义。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破旧立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